0: 严格控制街阀，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4: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7: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8: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9: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8: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9: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8: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9: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8: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细想悠扬乐章，
12: 感受秋意绵长。
11: 983，陪你将，
12: 陪你将
11: 秋色点亮。
13: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4: 守护光明之路，
13: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邑26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

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肝眼门诊的叶永恩主任来到我们电台，同大家做眼健康的科普。叶主任熟悉治疗眼科各种常见的疾病以及疑难疾病，擅长肝眼症、睑板性功能障碍、睑缘疾病、角膜炎以及其他各种的眼表疾病的治疗，同时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眼底疾病，好比如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葡萄膜炎、视神经疾病、视网膜脱离等，有较丰富的经验。现在也是有请叶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的。叶主任你好。
1: 你好啊，海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叶永恩。今日咧，好荣幸可以受邀请嚟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借住1010肝眼日呢个契机，同大家分享肝眼症嘅防护，还有中西医结合护眼嘅科学知识。
0: 系嘅，再一次感谢叶主任嘅到嚟。依家无论系上班族办公，定系咧就系学生上网课，其实我哋每日啦长时间咁对住电子屏幕，唔少人咧经常都感觉到咧就系眼干眼涩。嗱，好多朋友咧以为眼睛干涩咧系疲劳，休息一下就好啦。而家想问一下叶主任，到底乜嘢先系干眼症？嗱，干眼症咧有边啲典型嘅表现呢？
1: 确实咧系好多人都会将干眼同埋普通嘅视疲劳混为一谈。咁干眼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嘅眼睛泪液嘅质同埋量出现异常，泪膜唔稳定，造成眼表损伤嘅一类慢性病。最常见咧就系眼睛觉得干涩、异物感，好似眼睛入边入咗沙子咁，还有出现烧灼感啦、怕光、红血丝。睇嘢咧容易觉得蒙，眨下眼咧又会清楚一啲。部分人咧还会有黏黏粒粒嘅嗰啲模糊感觉，眼部会分泌物。咁而家喺门诊入边咧，年轻人嘅占比系越嚟越高噶。长时间睇手机、电脑，眨眼咧就会不自觉咁变少。加上长时间咁喺空调房入边，泪液蒸发就会比较快，好容易咁诱发干眼。如果干涩、异物感嘅症状持续超过两个星期，就唔好单纯当作系普通嘅眼疲劳，要警惕干眼症，建议去医院做检查嘅。
0: 原来系咁。嗱，好多市民啦就会好奇，好地地嘅眼点解会患上干眼症嘅咧？边啲人群啦系干眼症嘅高发群体咧？
1: 诱发干眼嘅原因咧系多方面嘅。从西医嘅角度嚟讲咧，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啦，空调环境、空气干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睑板腺堵塞、眼部嘅螨虫感染、眼部炎症，仲有部分嘅全身疾病，比如话糖尿病啊、干燥综合症，还有更年期激素嘅变化，都系会诱发干眼嘅。咁从中医嘅理论嚟讲咧，肝开窍于目，泪为肝之液，干眼好多咧都系因为肝肾不足、肺阴亏虚、津液系唔可以充分濡养眼睛导致噶。咁挨夜啦，压力大。同埋经常食辛辣上火嘅食物咧，都会损伤肝血，加重眼睛干涩。高发人群咧，主要系长期用电脑、手机嘅上班族、学生，经常戴隐形眼镜、美瞳嘅人群，同埋中老年人啦，还有长期喺空调房工作嘅人群嘅。
0: 嗱，好多朋友眼睛一干啦，咁佢就会系随便咁啊买啲嘅网红眼药水用嚟滴，滴完咧就好似短暂舒服啲，过后咧对眼咧反而仲干。嗱，叶主任呢种嘅做法可唔可取啊？
1: 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来的。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眼药水是含有收缩血管清凉刺激的成分。短期滴下去的时候，眼睛不红不干是暂时压制了的症状。但是频繁使用反而会破坏我们的眼表环境，加重干眼。如果需要使用滴眼液，优先要选择不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用来补充我们的泪液滋养眼表。但是这个也是对症缓解，不可以根治干眼的。出现干眼症状，不要长期地自行购买眼药水，最好先去医院查明干眼的类型，区分是究竟缺水还是缺油型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再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0: 是啊，今天的主题就是1010干眼日，中西医结合告别干涩，和我们的眼睛就是润个燥。想请教一下叶主任，中西医结合去治疗干眼具体是怎样开展的呢？两者分别又起到怎样的作用的？
1: 西医呢侧重局部的对症处理，中医侧重整体体质调理，两者结合呢效果就会更加好。先讲西医，针对睑板腺堵塞的患者，我们会做睑板腺热敷按摩、强脉冲光 IPL 的治疗，疏通堵塞的

检板线，改善油脂分泌，减少泪液过快的蒸发。咁如果有炎症嘅患者咧，配合滴一啲抗炎嘅眼液水啦，使用一啲唔含防腐剂嘅人工泪液补充眼表水分，解决眼睛局部嘅损伤问题。而中医咧讲究嘅系从根源嘅调理，咁我哋临床上咧会用中药分蒸雾化、眼周穴位嘅针灸啦、以穴压豆等嘅方式。

0: 呢度咧要同大家讲清楚呢个问题。大部分轻中度的干眼通过规范治疗呢，症状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明显地提高。但是干眼是属于慢性眼病，如果后期用眼习惯不改善，还是有可能复发的，没办法做到一劳永逸。那不少患者做完治疗感觉眼睛是舒服了，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挨夜看手机，长时间地在空调房里面，眨眼次数不足够，干眼就很容易再卷土重来。所以治疗是一方面，日常养护同样是关键。如果是重度顽固性的干眼，就更加需要坚持规范的中西医联合疗程，定期复查。
1: 咁咩情况之下呢，我哋一定要嚟医院嗰度就诊，唔能够淨係靠自己喺居家嗰度买药处理嘅呢？
0: 如果眼睛干涩、厌物感、畏光模糊持续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喺屋企热敷调整作息之后呢，完全冇改善，眼睛反复发红、刺痛，或者已经出现睇嘢觉得波动模糊，就一定要去正规嘅眼科医院做干眼全套检查。我哋会检查泪液分泌量、泪膜破裂时间、睑板腺的状态，区分干眼的类型，再判断是单纯的居家护理，定是需要配合干眼理疗。不要夹硬死顶，拖延耐了的话会损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有不少朋友担心做这个干眼相关的理疗，比如针灸、IPL 的强脉冲光、会不会很痛的呢？有没有什么禁忌的？
0: 大家是不需要过度担心的。IPL 强脉冲光治疗睑板腺干眼过程是有轻微的温热感，痛感是很轻的。眼部针灸是专业医生操作，选取合适的穴位，多数人只会有轻微的酸胀感。当然任何治疗都有适应症的，比如眼睛处于急性结膜炎，眼部皮肤破损就要先处理炎症，暂缓针灸、分针这一类型的治疗。所有理疗都要在正规医院完成，不建议大家随便找非医疗机构去做眼部针灸、分针，避免损伤眼睛的。
1: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藉着1010干眼日，非常感谢叶主任和我们带来满满的干眼科普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了中西医结合怎样就去告别眼睛干涩的。多谢你叶主任。
0: 不客气，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重视干眼这个小问题，不要等到症状加重才去医院，日常好好爱护我们的双眼。
1: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系绑定同埋解绑，再点加，然之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系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咁填写被绑定人员嘅信息，咁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啦，咁上传承诺书嘅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咁再上传近亲属有效嘅身份证件或者系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嘅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里查看翻个结果的。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

0: 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係翻翻到粵醫保查看綁定係咪成功，又或者係諮詢屬地嘅醫保經辦機構嘅。醫保過帳幫屋企人繳費，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節目內容就係咁多，更多醫保政策可以係登錄江門市醫療保障局政府網站查詢。
1: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4: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5: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
6: 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7: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日我哋要认识嘅呢一位追梦人，系从广州都市白领转身成为艾满臻乡村 CEO 嘅余俊东。2023年，艾满臻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面向全国招聘乡村振兴运营官。余俊东凭借丰富嘅管理运营经验，经过重重选拔，成为艾满臻乡村 CEO。咁讲到拍视频推介农产品，已经成为佢担任乡村 CEO 以嚟嘅工作常态。
9: 好似我哋嘅农产品咁样，我哋通过我哋嘅艾门十二生肖，咁啊带火咗我哋艾门本土嘅一啲农产品啊，包括我哋嘅甜水萝卜啦，我哋嘅生活金啦，我哋嘅生活甜橙啦，我哋嘅鱼啦，咁啊各种嘅产品咧，其实喺线上

0: 已經依家喺我嘅單人個人嘅呢一個引流帳號上面已經係超過1000萬。
1: 鄉村振興從來唔係一枝獨秀，培育鄉村人才百花齊放先至係長久動力。余俊東深知一個人嘅力量係有限嘅，一群人嘅力量先可以遼遠。咁除咗自己拍攝之外，佢仲發起咗艾滿自媒體聯盟，致力於打造一支帶唔走嘅新農人隊伍。
0: 其實我依家除咗自己係做緊呢件事咧，亦都係依家號召同埋發起搞咗我哋呢一個叫做艾滿自媒體聯盟。加入嚟嘅年青人越嚟多，包括本土嘅一啲農户咧都越嚟越多嘅。雖然有時候咧佢哋唔一定識，但係我哋會言傳身教，亦都唔係話我哋教俾佢幾多，而係真係手把手，我哋陪跑，我哋同佢從拍攝到點樣去選鏡頭，到點樣去寫文案，到點樣去發布，令到佢哋先識得自己操作，再到後嚟嘅慢慢識得自己運營。
1: 好似艾西老王、經媒思情、鄉村創業阿斌等十幾個自媒體帳號相繼湧現，一支屬於艾滿本土嘅新農人自媒體矩陣已經成形。咁有咗內容同人才，點樣先可以將線上嘅流量轉化成線下嘅流量同埋經濟嘅增量呢？余俊東亦都摸索出咗一條清晰嘅閉環路徑。
0: 咁我哋最近呢基本上就係將農產品已經唔係話農户自己單打獨鬥，而係我哋將佢去線上引流，線下呢就嚟好多嘅人流，再將人流呢變成我哋嘅銷量，咁整成一個閉環。我哋依家嘅文旅包括好似我哋今年嘅517富西女神，咁富西女神嘅呢個活動呢就吸引咗基本上係有接近1000人嚟到我哋生活艾門。好啦，咁到咗我哋818呢亦都有大幾百人係嚟到我哋嘅南合村。所以可以講我哋依家通過自媒體係真真正正咁將鄉村嘅聲音發出去，亦都將好多嘅人群帶到嚟生活艾門嘅。
1: 如今各村積極性高漲，鄉村產業百花齊放，活力湧動。咁講起投身鄉村工作嘅初心，余俊東就話啦，最初嘅諗法好簡單，就係先試一下落地先知道深淺，就係抱住咁樣嘅心態一路走嚟。佢竟然喺田間地頭收穫咗喺城市入邊好難揾到嘅成就感同歸屬感。3年前初到艾門嘅時候，余俊東對於呢一片土地嘅理解仲好有限，咁而家佢已經成為農户信賴嘅東哥啦。
0: 我覺得我更加會係一個連接器，一個推動者同埋見證者。其實喺廣闊嘅鄉村係大有可為嘅。咁大家見到我其實做咗呢2年幾3年咧，係會有好多嘅人睇到。我相信唔係我一個人嘅力量有幾大，而係我哋嘅鎮委鎮政府嘅指導啦，包括我哋各級部門嘅支持啦，仲有本地嘅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嘅努力嘅。所以我相信，如果你願意去選擇鄉村，鄉村亦都會回饋俾你唔一樣嘅一種聲音。所以我好希望話，我繼續堅持我嘅初心，做好我嘅農特產、農民旅同埋資產盤活嘅工作，做好我呢個鄉村 CO 嘅一個使命同埋見證。
1: 喺余俊東睇嚟，鄉村振興唔單止係一個人嘅堅持，更加可以成為城市年輕人嘅全新賽道。
0: 咁我哋艾門可以講，依家就越嚟越多嘅人參與呢樣嘢啦。咁當然我希望話不止於此啦，希望有越嚟越多年輕人睇到我哋，亦都加入我哋，幫助我哋鄉村振興，喺我哋艾門呢度咧，令到我哋嘅城鄉融合發展得更加好、更加快。
1: 從都市白領到鄉村 CEO， 余俊東用新媒體嘅流量鎖匙打開咗艾門鎮嘅致富之門，亦都带动更多人投身到鄉村振興。咁佢并唔系一个孤例，而系生活百千万工程大背景之下，无数鄉村实践者当中嘅一个缩影。咁相信随住越嚟越多新鲜血液汇入百千万工程嘅洪流当中，生活嘅田野思想仲将会生长出更多更加精彩嘅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今期葵香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逐梦同声，
1: 葵香共鸣。

0: 次国庆专场音乐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弘扬爱国精神，充分激发广大居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近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举不单是对国家关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号召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市场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今次交易按预期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12日，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一项条文引起关注，外卖未封口或封口损坏，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条例赋予外卖骑手和消费者对于未封口或封口损坏外卖的法定拒收权，这个也意味着在广东外卖食安封签从一句倡议口号变为了商家的法定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12日搭载四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今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好了，各位，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3: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2: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3: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2: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春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正系因为有佢哋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哋先至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

0: 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博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4: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3: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4: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3: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4: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4: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细想悠扬乐章，
1: 感受秋意绵长。
0: 九八三，
1: 九八三，
0: 陪你将，
1: 陪你将秋色点亮。
0: 群星璀璨，
2: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3: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4: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5: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岛舞台，你好，我海林。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喺娱乐圈有两个打侧手翻出场嘅女孩子咧？佢哋就系 twins， 让佢哋青春无敌嘅活力啦，闯入到我哋嘅视线。一转眼已经过咗廿几年，一代人嘅青春咧就系咁样顺住旋律悄无声息咁啦流淌到现在。3650系佢哋成立十周年啦，带俾我哋嘅一个巡回演唱会。十年是人生一个成长阶段的记录，而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我们都是完成了关于爱、友情和人生的成人礼。在这二十年里面，岁月催着我们同偶像一起向前，褪去校服和婴儿肥，我们开始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职场的现实生活。他们在聚光灯之下跌宕成长，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乘风破浪。

位同學請大家起立，前排的同學請起立，後排的同學都要起立。各位同學，請於節目演出期間切勿錄音、錄影或用閃光燈拍攝，現場會有煙火效果，請前排的同學不要靠近舞台。各位同學，如果你不守規則，就會被記小過。現在有請各位同學一起倒數三聲。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6: 冇问题。咪住，咩事先？
2: 好简单嘅啫，你帮我咧，将你每日洗米嗰啲水咧留低落嚟，我想攞嚟美白啊！
6: 美白？洗米水？
2: 系啊，洗米水可以美白噶。
6: 边个讲噶？我觉得你呢种又系唔科学咯。
2: 又唔科
6: 学？系啊。点解啫？呢种美白效果系好短暂嘅，因为洗米水当中咧含有一定嘅维生素 B 族同埋淀粉，用喺面上边咧系形成短暂嘅遮盖效果，但系咧就唔可以真正咁同你美白皮肤噶喎。
2: 咁啊？
6: 系啊，等你皮肤干咗之后，或者再次洗面之后咧，面咧仲系会恢复原来咁嘅样，就唔可以根本性咁改变肤色。嗱，用洗米水洗面咧，唔单止唔可以起到美白效果，仲可能同皮肤带嚟伤害噶。
2: 吓？
6: 系啊，日常家居当中嘅大米咧，大多数咧存放时间比较耐噶啦。有一定含量的灰尘啊、霉菌啊，甚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咁样呢就会令到洗米水的成分变得复杂了。用它洗面呢容易造成皮肤过敏啦、啊、霉菌感染啦、啊、损害皮肤啦、啊。喂仲要不要啊？
2: 不要啦。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3: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0: 即系嚟到9:32，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翻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关注资政南路口方向开往广州广场位。
1: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2: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3: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0: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4: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Twins 成立的十年，举行了一场3650的演唱会，期间阿娇和 Sa 还推出国语专辑3650以及写真集。今场3650演唱会，他们演唱了出道的时候成名作品《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风筝与风》，还有《相爱六年》以及3650等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作品，再次给大家见证双生儿的成长以及他们相爱的十年。另外，当其时重组的 Boys 组合亦都为他们站台做表演嘉宾，一起合唱了一只的死性不改。下边我们一起进入闪亮舞台，去重温一下 Twins 他们的十年经典作品。

下一隻，可唔可以再大聲啲啊？再大聲啲，我哋又會行前啲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期间，新会区推出系列文旅体验与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狂欢、汽车惠民、特色消费等多个板块。各大商业综合体及历史文化街区准备了音乐会、舞蹈戏曲、非遗展演、主题市集等活动。汽车消费方面，多家品牌推出重磅购车权益，政府补贴叠加厂家福利，购车实惠拉满。此次活动旨在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丰富市民假期生活，邀大家逛市集、看演出、品咖啡、选爱车，共度热闹欢乐的国庆黄金周。10月1日晚，回乡里赞乐耀华诞，2026年新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在新会万达广场举办。活动以歌舞传情，集中展示我区文化惠民建设成果，共祝祖国繁荣昌盛。本次国庆文艺演出紧扣华诞主题，深耕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是新会区文化惠民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厚植家国情怀、弘扬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热烈、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更进一步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力量。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等四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日前在京成立，首批分别汇聚82家、67家、73家、69家成员单位，覆盖涉及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松材线虫是我国危害最大的林业有害生物之一。近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为巩固拓展“十四五”攻坚成果，林草部门决定在“十五五”时期开展新一轮5年攻坚行动，明确到2030年将疫情面积控制在1000万亩以下，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600个以下的总体目标。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

有下咁啊，呢位男子咧咁啊上山斩毛竹啊，突然之间俾啲毛竹啊吉咗一下，咁啊但系过咗三日之后咧，自己就冇再任何嘅处理啦，咁啊竟然全身抽搐、呼吸衰竭，咁啊医生就话啦，确诊系叫做七日疯嘅，咩回事咧？咁啊近日咧呢位阿伯啊六啊九岁上山斩毛竹，前臂被呢一竹子咧，咁即系呢啲一支竹仔二支弯啲竹啦，咁啊刺伤咗，伤口啊越嚟越红肿化脓，过咗三日咧，突然之间个口擘唔开，仲牙痛添，去到医院就医已经全身肌肉痉挛啊！咁啊去到医院嗰度咧，最后咧都系经过几番嘅转院，咁啊就叫做转危为安。咁啊呢位叫阿画伯嘅朋友咧，亦都系目前已经去到观察病房啦，即将康复出院。咁啊主诊医生就讲到啦，喂，佢呢个叫做破伤风，喂，破伤风唔系话金属嘅咩？割一割先会有咧，点解会系呢个俾毛竹吉一吉都会有叫破伤风嘅呢？医生就介绍破伤风就唔系话受风，而系由于呢个破伤风梭菌经过我哋嘅皮肤或者黏膜进入咗我哋嘅人体之后，喺呢个厌氧环境底下长期咁样生长繁殖，咁啊产生毒素，引起咗一种急性特异性中毒性嘅一个疾病。咁呢一种嘅疾病同埋细菌咧，咁啊喺我哋自然界中系极为之广泛嘅，土壤、灰尘、铁锈、人畜粪便入边都会有生命力极强，咁啊仲长期会潜伏嘅。一旦遇到呢个合适嘅条件，又会复生嘅。哎呀，我真系听见都毛管冻啊！所以医生就强调啦，破伤风致死率相当之高，喺冇任何嘅医疗干预嘅情况底下，病死率100%接近啦。咁啊，就算系经过咗呢一个积极嘅干预都好啊，全球范围内嘅一个病死率咧，依旧去到30%-50%。喂喂喂，点解咁细个伤口仔吓、风险会咁高嘅呢？咁好多人咧就以为只系俾呢个生锈嘅铁钉啊，或者系金属啊割伤啊先会有，其实唔系嘅。破伤风梭菌系一种厌氧菌，氧气咧系可以抑制佢嘅生长啊，但喺密闭嘅缺氧环境底下咧，佢就会做咩呢？飞速繁殖啊，系啦，你以为你埋咗口伤口冇事，厌氧环境底下佢繁殖得更快啊！尖锐物体咧系一个吉穿嘅小伤口啦，往往系又深又窄，表面创口好快好翻，但系深处就无氧状态，而正正系令呢一种破伤风嘅梭菌滋生得越嚟越快，亦都系为佢营造一个温床。咁点解会咁凶狠嘅咧？这个咁样嘅破伤风梭菌，佢就话啦，其实咧普通嘅石头啊，或者磨刺啊，吉伤咗，又或者系牙签仔吉伤咗只手，甚至系动脉划伤咧，都可能会有呢一个感染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往往咧有啲咩早期嘅症状咧，就系擘开只口都好难，苦口苦面嘅笑容，颈肩背肌肉僵硬，全身痉挛，潜伏期咧咁啊，从呢一个受伤后嘅一日到几日都几个月都唔等，咁啊常常都系3-21日，其中大多数病发咧7日左右，又叫做七日风。哎呀，听起真系又恐怖啊，又惊啊！咁伤口距离中枢神经越近，潜伏期越短，病情越严重。咁啊，同一啲病咧又会系撞脸嘅，咁就系例如擘口困难啦，好似牙痛啊，下颌线嘅关节炎，颈肩肌肉啊，份奶颈，老人突然间抽搐又容易俾人联想喺呢个脑血管，咁啊呢个破伤风真系啊唔系讲少嘅，咁点样去预防好呢个破伤风？我哋阵间翻嚟再慢慢讲。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

0: 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6: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7: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6: 乐在途。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7: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好啦，咁又同大家讲下啦，话听晚犀利啦，听晚有一场活动啊，好嘢好嘢，十分之好嘢啊！咁啊，讲紧嘅系咩咧？曲耀山河，礼赞华诞，10月4日晚呢一场粤韵十足嘅曲艺展演，等住你嚟。咁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啊国庆交流展演，将会喺新会大榕城中庭舞台精彩开锣。呢、这个名咧叫做曲耀山河，礼赞华诞，南海道教新会三地曲艺国庆交流展演。呢、这个系一场属于三地曲艺爱好者聚会。咁啊，届时嚟自于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蚁；
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我是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在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我对生活是多
1: 么热爱。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 两街至平安出行，关注现下城区方面，华侨中学对开的路面情况，虽然依家道路来讲已经是施工完毕，但是通行都是较为艰难咯。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仲有北二号灯方向开往会堂育才路后灯车流量都是超出镜头可视范围。牛雕江回旋处开往江州广场位置，入江州广场驶入公安局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为繁多。以上今次。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全部内容，多谢你收听。
3: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
4: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5: 喂，个节目叫咩话？
4: 乐在途。

0: 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现在养宠家庭逐年增多，宠物可以带来温馨的陪伴，但是饲养人、管理人必须要落实看管的义务。一旦宠物致人受伤，饲养人不单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若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将依照第51条的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相关规定处罚。文明养宠其实不难，在此温馨提醒，出门牵紧牵引绳，及时清理粪便，人群密集处主动避让行人，自觉约束宠物，既是守护路人安全，亦能够避免自身承担法律后果，共建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
5: 感受秋意绵长，
8: 983983陪你将
5: 秋色点亮。嘿、
9: hey,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0: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9: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10: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9: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嗱，今期咧，伟照带住大家嚟一个第一次返场嘅店铺，就系、是、超旺大排档啦。嗱，讲到超旺大排档，上一次我哋嘅视频出嚟之后咧，好多嘅听众啊、观众都喺下边留言咧，就话好好食啊，好平民化，而且呢个价钱咧又大件夹抵食嘅咁样。所以我哋再嚟一次返场，就对话翻，同样系我哋嘅负责人陈柱良，亮哥，亮哥你好，
12: 系你好，大家好，
11: 系阿亮哥。我哋今次過嚟咧，就肯定唔係話返場咁簡單啦，有啲意思我哋先返場噶嘛。咁其實呢一次咧，係啲點樣嘅改變咧？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咧？
12: 我哋嘅改變咧就升級咗。
11: 嗯，
12: 我哋點解升級咗咧？我哋就喺原先個基礎上，喺對面咧增設咗5间大啲嘅房。
11: 哦，
12: 房間。即係嗰啲房間咧，有可以坐30人嘅，
11: 哇，
12: 可以坐
11: 大間喎，
12: 係啊，坐20人嘅，有啲坐10多人嘅，咁、增設咗5间呢啲咁嘅房，就滿足大家嘅即係訂房嘅需求，因為好多客人訂房啊訂。

0: 到，又中意咁自己親朋戚友咁聚埋一齊，咁啊清靜啲，所以就增設咗呢啲房間。
1: 係，
0: 就
2: 而且個我點解你哋好貼心喎、啊？即、就、係、是、你哋個房間咧就開喺你哋原本嘅對面嘅位置，又攞咗一個嘅幾間鋪落嚟啦。跟住咧，你哋係整埋個有瓦遮頭咁樣嘅通道過嚟。
0: 係
2: 啊，今日過嚟咁啱有些少雨，我就唔使淋親啦，就咁行過嚟就得啦。咁
0: 係啦，係啦。
2: 嗱，當然啦，除咗房間之外咧，菜品方面肯定都有升級啦，係嘛？
0: 係啊，
2: 咁其實咧，我哋超皇大排檔喺生活本地，其實呢一段時間已經係積累咗好多嘅好好嘅口碑噶啦。咁呢一次集中推出一大批全新嘅產品，當時係有咩契機就話，誒，我要升級下，我要轉一轉菜品喎，咁樣咧？
0: 嗯，咁我哋超皇咧一直係想做大排，即係大排檔入邊嘅，又有家常又有新意嘅嗰啲口味啦。即係好多顧客經常嚟食，食到慣咗啦，食到熟咗啦，咁我哋誒梗係想喺延伸嗰個經典嘅味道嘅基礎上咧，更新一批嗰啲新嘅菜式啦，即係又留得住嗰啲老客，又可以吸引到啲新客，咁啊最親嘅朋友更多嘅選擇啦，兼顧翻地道嘅粵味同埋新潮嘅口味。等我哋超旺大排檔又能夠出嗰啲新鮮感咁啦，
2: 即係其實都可以換一換換啲新鮮感咁樣。嗱，呢一套新品當中喺口味嘅搭配上邊，有冇啲點樣叫考慮？例如我哋本地食客嘅習慣啦，或者外地食客嘅習慣啦，咁有冇呢方面嘅考慮嘅咧？
0: 都有噶，我哋都係以即係好貼合新會人呢邊嘅口味啦，主打咧就唔重口啊，唔油膩啦，就。有我哋有清潤嘅老火湯啦，有地道嘅焗雞啦，粵式嘅海鮮啦，再加埋嗰啲後生仔中意嘅，依家好興嗰啲韓式嘅咩金湯酸菜啊、辣啊、嗰啲椒鹽啊、鹹蛋風味啊咁，咁個台面上一嗰啲菜式全部一齊咁啊，有情有濃啊，有湯有菜，有小炒有主食，咁啊適合我哋本地人嘅家庭聚餐同埋啲朋友宵夜個微餐咁樣去做啦。
2: 哦，即係宵夜都而家都做埋嘅時間。
0: 想做，但係未做得到嘅。
2: 哦，即係其實未來大家期待一下啦，有可能就係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咧，由中午到半夜你都有機會食到噶嘛。
0: 係啦。
2: 嗱，講到頭先咁多嘅小炒咁多嘅好味，我哋廣東人包括我上一次採訪咧，我都記得講過一句。就我哋廣東成日講最怕嘅日就煲靚湯，咁嚟到我超皇大排檔呢度咧，靚湯細煲嘅到大煲嘅，其實100蚊以內都有得找，因為大家覺得就好經濟好實惠。
0: 咁咧
2: 係咯，喺呢個嘅湯方面嘅話，今日我哋又見到你哋嘅湯品方面有個新嘅個招牌湯啦，就係、是、石鑑腩花旗參煲老雞豬骨湯。哇！呢、這個名淨係講一講十秒噶啦，我想而知個材料有幾咁足嘅。咁其實呢個湯咧。有啲點樣嘅特別呢？同埋咧，我哋知道咧，呢個嘅石鑑腩同埋花旗參係涼涼地啦，煲老雞、煲豬骨咧，好有味道啦。呢一款其實算唔算一個養生嘅老火湯呢？咁啊，喺食材嘅配比啊，同埋呢個煲湯嘅時間方面，你哋有啲點嘅講究咧？
0: 咁我哋煲傳統嘅老火湯咧，咁我哋都係用慢火去煲嘅，就唔攞即係速燉。我哋唔一定要攞炭火慢慢係咁熬。用時間可以熬出嚟噶嘛？呢啲都係精華嚟嘅。我哋精選咧嗰啲新鮮嘅石鑑腩啦，優質嘅花旗參啦，搭配嗰啲老雞啊、加豬骨啊、雙重湯底咁啊，爭鮮嘅。咁啊食材先梗係要去咗嗰啲腥味噶啦，即係大火撇開嗰啲飄零物啊，再轉慢火咁啊熬個兩個半鐘。等啲石鑑腩嘅清潤啊，花旗參啊。甘香啊，雞骨個肉香啊，咁完全喺融合嗰啲湯嗰度咯。配比咧就唔偏藥材味嘅，唔寡淡嘅。湯頭咧非常之純厚嘅。
2: 係，咁其實石鑑腩咧多少都叫係一個藥食同源咁樣嘅食材啦。咁啊大排檔做呢款湯嘅時候咧，要點樣做到呢個嘅回甘咧，又唔會令到佢個藥材味過重咁樣咧？好考究喎呢個。
0: 好考究。咁關鍵喺選材同埋火候嘅把控啦。咁我哋首先要揀嗰啲新鮮嘅石鑑腩啦，清洗乾淨，去除曬嗰啲泥沙質啊，咁啊搭配啲花旗參，中和翻個藥性，就唔會苦澀嘅。咁啊全程啊慢煲，釋出嗰啲清甜回甘，咁啊先咧清潤降火，滋陰就生津嘅。藥性温和就唔寒涼，咁啊飲起嚟咧清甜肉香為主啦。藥材的香味庫

0: 就非常之適合我哋廣東人，特別嗰啲後生仔嗰啲熬夜啊、上火啊、口乾啊咁。咁我哋日常啊，即係潤下喉啦，好啱，好啱飲
1: 嘅。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嘅湯方面一個新品啦嚇。咁另外見到你哋嘅家禽類嘅主菜系列當中咧，都有一個咧，哇！呢個名啊好得意，我覺得你哋起名啊好有呢個意思，就叫做大頭鷲焗靈山雞。咁其實佢係咪真係用翻靈山雞呢個嘅品種？即其實選擇呢個嘅品種嘅雞嘅時候咧，佢對比翻我哋平時食開嗰啲嘅肉雞，佢嘅優勢喺邊度咧？同埋大頭鷲焗嘅呢個嘅做法，佢關鍵點又喺邊度咧？
0: 咁我哋嘅靈山雞咧，就肉質就比之前嗰只鬍鬚雞更加肉質更加堅實嘅。我哋升級咗，之前係做鬍鬚雞，依家我哋改咗呢只靈山雞，佢嘅皮爽肉滑，佢雞味啊濃郁。佢脂肪少，佢唔冇咁油膩嘅，即係比嗰啲普通雞更加有雞味嘅。佢大頭鷲焗咧係地道嘅粵式做法啦。我哋係選用咗嗰啲特製嘅大頭鷲醬油慢火鎖汁，即係全程乾焗就唔加水嘅，保留嗰啲雞嘅原汁原味啦。個醬香滲透到即係每一份嗰個雞肉嗰度嘅，鹹香地入味，越食地越香嘅。以成隻豉油雞咁擺上嚟咧，好大氣嘅。
1: 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我見到咧，沙姜白雲豬手。咁其實呢個咧，我記得你哋之前好似都有嘅。咁其實呢方面咧，喺呢一次重新再改良一下方面嘅話，其實做咗邊啲嘅升級調整咧？
0: 咁我哋呢一隻咧，應該都係之前可能係試過啲新品啫，但係正式推出嚟嘅，但係依家先推出嚟嘅。咁我哋改良啊，更加整得佢更加爽啦，唔膩啦。個豬手個處理乾，即係整乾淨佢啫，冇腥味啦。煮到佢咧又透喎，透而又唔爛喎，嗰啲皮就 Q 彈嘅，個肉質就爽口嘅。咁啊，搭配翻嗰啲新鮮嘅沙姜嘅提香，個沙姜味足咧，但係就唔衝嗰啲去腥解膩嘅，口感啊冰冰涼涼嘅，酸辣嘅微香，非常之適合飯前嗰啲。嗰啲
1: 開胃菜啦，咁又可以解下膩啊，送飯又一流啦呢啲嗬。
0: 係啦係。
1: 咁我哋呢個都算係大排檔，好歡迎、好受歡迎的一個嘅清爽嘅涼菜嘅硬菜咧，叫做啊。
0: 係咯。
1: 咁另外我仲見到你哋呢個嘅油鹽雞汁蒸雞蟲菌，咁你雞蟲菌咧屬於一個好鮮美嘅菌菇啦。咁用雞汁嚟蒸嘅話咧，其實佢係點樣去鎖住佢本身嘅鮮味咧？又真係好考究啊！每一道嘅新菜啊。
0: 係啊，咁呢一點咧，我都問過啲廚師啊，嗰啲廚師最緊要啦話嗰啲自制嘅雞汁，佢嘅靈魂就喺嗰度啦。佢加埋嗰啲簡單嘅油鹽啊、清蒸啊、少油啊，輕輕嘅調味，咁猛火。一定要快蒸，最大咁程度咁鎖住嗰啲雞蟲菌嘅天然嘅鮮香同埋嫩密嘅口感咯。入口咁咁佢就清甜脆嫩，菌香係十足嘅。食出咁我食落嚟咧，食出翻佢本身嗰啲高級嘅鮮味啦。佢清淡咁又養生，嗰啲靚女係最啱食嘅，好多靚女點呢個菜。
1: 呢啲咧就係我哋嘅家禽類嘅主菜啦。咁其實講到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呢度湯啊，呢個家禽啊靚之外咧，海鮮都好靚。我見到好多嘅朋友個台面當中咧，佢哋嘅飯台上邊咧都係一個海鮮嘅，包括有呢一個嘅金銀蒜蓉粉絲蒸大蠔啦，亦都有啲嘅椒鹽嘅九肚魚啦咁樣。嗱，講到呢個嘅海鮮。新一方講呢個海鮮新方面嘅菜品嘅話，就有呢個嘅黑白胡椒焗大蝦喎。哇！呢個又係同傳統嗰啲嘅白灼啊、油蒸大蝦或者係油焗大蝦相比起身，風味上邊有啲咩唔一樣嘅咧，梁哥？
0: 咁嗰啲風味層次咧，咁食落去更加會豐富啲啦。因為佢啲白胡椒咧攞嚟提鮮嘅啦，黑胡椒嘅咧佢就增香，帶微微嘅椒香。咁雙重配搭咁嘅做法咧，嗰啲蝦肉咧緊實彈牙，含香帶微微嗰個新香咧，去腥咧又開胃，又唔會油膩喎。咁越嚼我哋越好食，咁啊比白灼更加有味道啦，比嗰啲油焖啊更加清爽啦。大人細蚊仔都中意食嘅。
1: 咁呢個咧就海鮮方面，其實唔同嘅做法咧，佢個海鮮嘅鮮味咧有唔同嘅呈現出嚟。呢個其實咧就係你哋做得好得意嘅地方嚟嘅。嗱，除此之外，仲有啲嘅創新嘅熱炒啊、素菜同埋甜食嘅啊呢個甜品嘅主食啦咁樣。嗱，呢個你頭先講到好多一啲酸辣金湯澳洲肥牛，係好多後生仔中意食嘅。 咁呢個

0: 酸辣金湯嘅口味嘅話，就係、是、偏向於邊一個菜系嘅靈魂咧？即係會唔會好辣啊？係啱唔啱我哋新會朋友嘅口味咧？
1: 咁佢呢個菜品咧，屬於大眾嘅創新嘅口味啦。咁結合咗川式嘅金湯啦，加粵式嘅微調咧，咁我哋降低嗰啲辣度，因為廣東人冇食咁辣噶嘛，咁啊提升翻嗰啲酸香同埋嗰啲湯鮮咧，咁微酸微辣，咁啊非常之開胃嘅，咁完全適合新會本地嗰啲口味咧，唔會覺得辣。咁、肥牛咧，咁啊選嗰啲澳洲肥牛啦，咁啊大片又嫩滑，湯頭佢夠濃郁，咁啊嗰啲後生嘅拌飯一流噶啦，我仔最中意咁樣食噶啦，
0: 啲年輕人嘅口味。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另外仲見到你哋一個嘅辛苦就呢個嘅脆瓜牛帶炒掌中寶，即係牛帶咧屬於一個就係一個時令嘅食材。咁啊點解去揀佢同埋呢個嘅爆炒掌中寶嚟混合翻咧？同埋火候方面咧，你哋嘅廚師係點樣去拿捏翻咧？
1: 哦，咁拿捏咧，咁我哋只係選當季嗰啲嫩嘅牛帶啦。咁又要嫩又要脆，食落又要冇渣。咁啊，火候要必須咁掌握到啊，猛火去快炒啦，短時嘅爆炒鎖住嗰啲水分咧，牛帶咧咁啊清甜爽脆，脆瓜又清爽喎。咁啊搭配埋掌中寶嗰啲。又衰又脆嘅咁嘅嚼落去咧，咁啊成道菜嘅層次感好有好豐富嘅，即係鮮香爽口啦，唔油膩啦，咁係咁我哋非常之搶手嘅一個小炒嚟嘅。
0: 咁另外仲有個嘅鹹蛋黃菩提南瓜，哇呢、這個好得意喎，即係佢只有蛋有水果，然之後又有呢個蔬菜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幾考驗翻呢個嘅起沙嘅效果㗎，係嘛？咁其實呢一款嘅製作嘅要點同埋嘅風味又係點樣咧？又介紹一下啦。
1: 咁重點係嗰啲鹹蛋黃啊，提前要炒到嘅起沙起泡啊。咁南瓜咧要炸到佢外邊咧微微酥，咁入邊又有軟糯，要熟透咁先得嘅，均勻咁啊包埋嗰啲蛋黃喺入邊，咁啊喺出邊，咁做到每一塊南瓜咧就掛滿曬嗰啲金沙啊，咁啊入口啊含香綿綿。軟糯香甜咯，咁啊鹹甜平衡啊非常之好嘅，咁啲大人細路都中意食嘅，真係中意食，唔係講笑。
0: 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呢個菜式方面咧，主食方面都有好多嘅更新嘅，除咗我之前食過開嗰啲嘅炒飯啦，都有啲嘅家鄉撈河粉咁，大家都可以作為主食咁食嘅。嗱講到咧，我哋呢一次咧點解要返場，就係話我哋有咁多新嘅產品，頭先亮哥全部都介紹曬啦，因為成套嘅新品入邊既有我哋養生嘅老火湯。亦都我哋本地嘅家禽菜，亦都有啲酸辣啊、胡椒啊呢一啲咧，其他嘅風味嘅口味嘅調研發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平衡翻粵菜同埋創新口味嘅呢一個嘅平衡點咧？
1: 咁我哋嘅原則咧，個根就喺粵菜嘅嗰度噶啦，梗係個根喺粵菜嗰度啦。咁啊，創新啊為輔導啦，咁主打個菜式嘅保留翻粵式嘅焗啊、蒸啊、煲啊、上湯啊地道做法啦。咁守住翻我哋本地人中意食嘅原味咧，再搭配翻年輕人依家好中意嘅金湯啊、椒鹽啊、鹹蛋黃新潮嘅嗰啲口味啊，咁新舊結合咯，老少咸宜咯。一家人食飯，咁啊長輩有得食慣慣嘅嗰啲粵味啦，咁後生嘅有得食嘅嗰啲新意嘅新味咁咯，搭配下咯。
0: 嗱，呢個嘅新嘅菜品出嚟啦，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嘅就係性價比方面嘅問題啦。咁呢一批嘅新品喺食材嘅品質同埋定價之間咁樣，可能有啲嘅食客有啲咁嘅顧慮噶。
1: 咁我哋幾時都行親民嘅價格嘅，咁出品咧做翻酒樓，
0: 咁樣可能有啲嘅食客有啲咁嘅顧慮噶。
1: 咁我哋幾時都行親民嘅價格嘅，咁出品咧做翻酒樓嘅出品，咁呢啲係我哋嘅宗旨。咁啊，所有嘅新品嘅食材啊，全部都係新鮮當日取購嘅。雞就梗係靚雞，蠔就梗係大蠔嘅。海鮮啊，全部生生猛猛，湯料就好足嘅。啊，你哋試過個都知㗎啦。
2: 從而咧係產生呢個待遇等待期。咁正喺度參加職工醫保嘅朋友咧，就係唔可以再重複參加居民醫保嘅。咁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待遇等待期。如果城鄉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係參加呢個居民醫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參保期完成參保繳費，咁就屬於連續參保，就唔會觸發呢個待遇等待期噶。咁至2020

0: 2027年1月1号起咧，系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3: 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2: 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3: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嘅设备。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咁喺呢个期间，由于南京参议院北迁，喺同年嘅四月，赵士北亦都转为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嘅议员。同年，赵士北亦都喺唐山路矿学校担任校长，后尾更加系担任咗粤汉铁路管理局嘅局长。就系、是、咁样，时间就嚟到民国六年，即系公元嘅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废除旧约，南下开展护法运动。八月喺广州组织军政府，赵士北当然就随住孙中山南进，被委任为军政府司法部司长。后尾因为主张实行欧美国家之三权分立体制，同上司意见不合，赵士北毅然辞职。时间又过咗两年，嚟到民国八年，即系公元嘅1919年，赵士北亦都担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推事，即系法官啊。喺民国十二年初，孙中山就喺广州重组军政府，设大粤税府，后尾咧亦都改称大本营。呢阵时嘅孙中山为维护法约，实现真正嘅民主共和，为咗实现真正嘅法治，当时喺广州亦都成立咗大理院，即系我哋依家所认知嘅最高法院。同年嘅7月19号，大元帅孙中山亦都任命赵士北作为大理院嘅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就咁睇嚟，赵士北嘅官就越做越大，咁当然就梗係有佢过人之处。咁究竟赵士北喺司法治理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方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咦，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983，好心情共享。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7: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8: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崖门西引力乡村新动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胜哥由嘉乔演绎。Jackie 仔啊，唔好再拗头啦，再咁拗落去，头发都俾你拗到甩晒啦。咩难题搞到你度咗成朝都度唔掂啊？
10: 哎呀，我嗰个百千万工程调研课题，唉，老师又话要揾以小见大嘅案例，写乡村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振兴。
9: 咁你揾到未啊？
10: 全哥啊，如果我揾到，我做什乜咁烦啊？
9: 咁我再帮你加啲咖啡添吓，其他我就帮唔到你啦。
10: 唔该晒你，全哥。
9: 唔使客气。
11: 早晨啊，钱哥。
9: 哦，早晨啊，萝卜妹。
10: 妹姐姐。
11: 早晨啊 ，Jackie 仔。上次你话想搵一只靓嘅陈皮整你嘅陈皮招牌菜同埋陈皮咖啡嘅。
9: 嗯，萝卜妹，你有咩好介绍啊？
11: 梗系有啦，我介绍你用崖门嘅富帅陈皮啊，唔但之香，仲满含帅现寿险。
10: 西元素，
11: 嗯，
10: 啊，西系可以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噶、哦。
9: 咦，咁我嘅陈皮美食咪又多咗个卖点？
11: 嗯，现在外门嘅富帅代卖啦，富帅茶叶、富帅冚档，好畅销噶。
9: 点解嗰度啲嘢都系含西嘅？
11: 因为外门现在有一个省省份富帅小镇。外门零后呢烤羊平均水含量前国代二广东代一㗎。
10: 我搵到救星啦。
11: 啊救星乜救星啊
10: 自然咪萝卜妹你咯。嗱我有个八千万工程嘅调研课题，写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我就决定研究下外门嘅私言呢。
11: 佢个课还唔错啊 ,Jackie 仔。我仲可以用我宁过开丈夫酒爷嘅兴学阿醒哥出嚟向你介绍一下外门水产业嘅发展情况。
10: 好啊好啊，我都话萝卜妹嚟我救星嚟㗎啦。
9: 咁啊 ,Jackie 仔啊，
10: 嗯，
9: 我哋不如一起去睇下崖门嘅富西点犀利囉。
10: 好啊。
6: Jackie 仔。嗱，你睇下呢片田有啲咩唔同？
10: 胜哥啊，呢片田好绿好靓，但系同普通嘅稻田都系差唔多啫吓。
6: 呢片田下面嘅
12: 马匹拉出嚟，牛公上咗马，一直就向前行，行下行下，行到个三叉路口，佢唔识得路，究竟边条路去小教场嘅咧？突然间发现有两个白衣公坐住一条板凳在篱笆门口度倾偈，牛哥马上就叫：喂，老坑啊！我问你啊，小教场往边度行噶？嗰两个白衣公嬲到咕咕声，双眼就望住牛哥唔出声。

0: 牛公又话：快啲讲啦，喂！嗰两个白衣公仲系唔出声。牛公就话：系真系衰，撞啱两个哑佬添。如果喺屋企惹我老爷生气，我一拳就打死你。嗰个白衣公一听，即刻就话：唉，你真系牛精啦！喺京城里边咁野蛮都得嘅咩？好彩系我哋两个老人家，如果撞啱啲后生仔啊，佢唔同你争，亦唔同你咬，捻化下你，要你白行七八里都得啊！嗱，听住啦，呢度向东转南行就系小教场啦。牛高就话：四路行啦，早啲讲啊，咁啰嗦。如果我唔系俾面大哥，一拣就打死你。牛高讲完，拍马加鞭就走咗。嗰两个白耶公俾牛高激到火都爆，一嘢就讲：唉，天下间真系有咁牛精嘅人噶！牛高快马跑到小教场门口，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好枪！牛高急啦，即刻入到教场，睇见嗰两个人走马冇枪，正喺度打到难解难分。牛姑即刻大叫一声：状元是我大哥的，你两个边个敢抢啊？睇拣，啪一声就是一拣，向杨再兴的头顶上高打落去。杨再兴将枪一夹，觉得有啲分量，就话：兄弟，唔知喺边处捐出一个野蛮人嚟，我哋两兄弟喺度比下武啫嘛。喂，咪喺度比武咯，不如捻化佢，开下心嚟。罗延兴就话：好，嚟捻下佢。于是将手中嘅枪紧咗一下，逼住牛高向心口插过去。牛高呢边隔嗰边挡，杨再兴亦都一枪吉过嚟。牛高将两条剑盘顶护头，左隔右拦，慢慢就有啲招架唔住。你谂下，牛高出门以嚟都未曾见嗰个好汉，何况杨再兴英雄无敌，呢支银枪啊，成酒杯口咁粗嘅。罗延兴力大无穷，使支鎏金枪真系好似天神咁。牛高啊，边晒佢两个人嘅对手。好在喺京城里边，两个人唔敢伤害佢嘅性命，就一味逼住佢喺处玩。只听见牛高咧大声叫：哎呀，大哥仲唔嚟？状元就俾人抢咗去噶啦！杨再兴同埋罗延兴两个人听到，又好笑又好嬲，就喺度讲：呢个傻佬一味喺度叫大哥大哥，一定有个好本事嘅人喺后边，等佢嚟见下佢先就得。于是就一味逼住牛高唔放佢走。再讲喺客栈嘅楼上边，郭飞一觉醒嚟，睇见其他三个人都瞓着咗，单单就唔见咗牛高，就叫醒咗三个人就问：牛高去边啊？三个人呢睡眼蒙松就话：
1: 我都眼眼瞓醒，点知佢去边先得㗎。
0: 岳飞同三个人即刻就落楼问咗店老板江振子，就话：
2: 牛相公话骑马去飲水㗎喎。
0: 咁佢去咗几耐？
2: 哎呀，都有成个时辰㗎啦。
0: 岳飞即刻就话：
2: 王贵，你快啲上楼去睇睇牛高嘅兵器系咪？
0: 王贵上楼睇咗一下，即刻就落嚟讲：大哥，牛高双锏本来挂咗喺墙上边嘅，而家唔见咗噃。岳飞听咗之后吓到面如土色，即刻就话：
2: 弊，江振子，你快啲同我备马，嗰位兄弟快啲拎兵器。如果有咩差错惹出祸嚟，我哋好跌更啊！
0: 各人翻上咗楼，扎绑好咗啦。拎住兵器就落楼，江振子亦都准备好马。岳飞又问江振子：
2: 你见牛高揾边度行噶？冇，佢向东去咗噃。
0: 于是弟兄四个人上马，一直向东而行，嚟到三岔路口，唔知揾边度行。啱啱睇见篱笆门口有两个白衣公拍住手拍住脚，唔知喺度讲啲乜嘢。岳飞就落咗马，上前行咗个礼，就话：借问老爸，正话有冇见到一个生得又黑又大又实嘅一个人骑着匹黑马经过呢树啊？白耶公就问：
1: 那个人系专家咩？

嘅人啊，老伯，佢系万生嘅兄弟。专家咁斯文，咁有礼貌，点解你嗰个令弟咁粗鲁噶？就将正话牛高问路嘅情况讲咗一遍，即刻就话：哎呀，好彩啊，佢遇到我哋咋？如果系遇到第二啲人，就唔知会指咗佢边捻化佢一餐添啦。嗱，佢话去小教场，专家如果要揾佢，你向东转南就见到小教场噶啦。多谢老伯。于是佢就上马就走，行下行下就望见，只听得牛哥里边大叫：哎呀，大哥再唔嚟呀，状元就俾人哋抢咗去噶啦！岳飞即刻走入去，只见牛哥汗流浃背，面色都变晒，嘴角口水花乱喷。又见到一个着白衫嘅坐住匹白马，使支烂银枪；一个着红衫嘅坐住匹红马，使支鎏金槍，真係好似天兵天將咁，一槍一槍纏住牛高。牛高嘅邊處招架得住㗎？岳飛睇得清楚，即刻叫咗聲：各位弟兄，你哋唔好上前，等我去救佢。講完就拍馬上前，大叫一聲：休傷我兄弟！啪！楊再興同埋羅延興兩個人見到，即刻掉低牛高，兩支槍一齊向岳飛挑出去。岳飞将枪向下一压，只听见一声嚓，两个人的枪头着地，左手放开，右手拎住枪尾，这个武艺就叫做败枪，点救都不得了。两个人大惊，看一看岳飞即刻说：金科状元一定是他，我们走吧。讲完拍马就走，岳飞追上去大叫声：两位好汉，咪行住，请留低尊姓大名。两个人礼转头就话：我哋山后杨再兴、胡广、罗延兴，金科状元暂时让俾你，以后再见。一边讲一边就拍马走。岳飞回转马头嚟到小教场，睇见牛高仲一味喺度索气，就问佢：你点解会同佢哋打起上嚟？牛高就讲咯：你就讲得好笑啊！我呢处同佢哋打，就是为了抢个状元给大哥。哈，点知那两个爷咁犀利，我打不过他，好彩大哥来赢了他，这个状元一定是大哥的了。大家一听就笑起上来，我多谢你的好意。牛哥，这个状元是要跟天下的英雄比武，赢晒了才做得状元，哪有两三个人私下喺度抢咁就算㗎啦。哦咁讲起上嚟，咁我咪白白同嗰两个人打咗一日添。哎，真係啊。各个人听咗之后呢都大笑起上嚟。於是就上马返咗去客栈。第二日一早起身，食完一早饭，汤怀、张显、王贵就对岳飞讲啦。我哋以前就想买一把宝剑来挂下。嗱，琴日我哋睇见同牛高打交嗰两个人都有一把，牛兄弟亦都有咯。我哋冇剑，觉得唔系几好睇。今日就请大哥同我哋一齐去买一把嚟，好唔好啊？岳飞就讲啦：哦，呢啲本来就系应该有嘅事嘅。好，我哋一齐去啦。只因为我身边冇几多钱，所以我就冇话买啫。王贵就讲：哦，唔紧要啊，大哥，你亦都买翻把，我有银喺呢处。既然系咁，我哋就一齐行。当时各人就带咗啲银两，交代客栈嘅伙计睇门，就一齐出去。睇到一间铺里边摆住几件古董，墙上边挂住名人书画同埋五六把剑。岳飞就走入铺里边，哈，那个店老板即刻就起身行过嚟话：各位相公请坐啦，想照顾啲乜嘢？岳飞就话：我哋唔买乜嘢，如果有好刀好剑，即系睇下嚟。哦，剑系嘛？有啊！那个店老板即刻攞咗把剑落嚟，抹干净送咗过嚟。岳飞接喺手里边，先睇睇剑盒。

0: 然后将剑抽出嚟一睇就话：呢啲剑唔用得嘅，如果有好嘅，再拎嚟睇睇。嗰个店老板又拎咗把剑落嚟，岳飞仲系唔中意。一连睇咗几把剑都系咁样，岳飞就话：如果有好嘅可以拎出嚟，如果冇，咁我哋就告辞，唔使再麻烦。嗰个店老板嘅心咧有啲唔高兴，就讲：啊，专家睇咗几把剑，系边样唔好？在下想请教一下。老板，呢啲剑如果系卖俾皇孙公子富宦之家嚟贪好睇嘅，点讲话唔好呢？在下买嚟系要上阵防身，安邦定国，点用得噶？如果有好嘅，价钱几多都冇问题。牛哥咧就接口讲啊，啊，任你要几多银，一个崩都唔会少你，可以拎出嚟啦啩，咪咁孤寒啦。嗰个店老板又睇咗郭兄弟一眼，即刻就话：啊，如果系要好嘅，只有一把，置喺舍下，等我叫舍底出嚟，带各位相公去寒舍睇一睇，点啊？岳飞就问：啊，去府上有几远？啊，冇几远啫，就喺前边。好，既然有好剑，就算系行几步，亦都冇咩问题。於是老板就吩咐伙计讲：你入去请二相公出嚟。伙计入去冇耐，里面走出个人嚟，叫咗声：大哥，你有咩吩咐啊？哦，啊，二弟啊，呢位相公要卖剑，睇过几把都唔中意，睇嚟系一个识货嘅，你陪各位翻屋企睇睇嗰把啦。嗰个人答应咗声，就向各人行咗个礼讲：各位相公，请行啦。岳飞亦讲咗声：请。於是就一齐出咗门口。岳飞就一边行一边仔细咁睇住嗰个带路人。只见嗰个人头戴一顶晋阳巾，前面是一块羊脂白玉，身穿一件蓝道袍，双脚着着一对大红猪鞋，手执双飞金线，真是风流俊雅超然。行了二里几路，来到座庄门，门外一带都是杨柳树，低低的石墙，一对篱笆门。那个人行到门边，轻轻咁敲咗下门，里面就走出个细路仔开咗门，就请各位入咗草堂行礼坐低。细路仔呢又送茶出嚟饮过之后，岳飞就问：不敢动问先生尊姓大名。那个人就话：啊，先请教各位嘅尊姓大名，贵乡何处呢？哦，在下是上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啊！呢位是大名府内王院的汤怀，呢位姓张名显，呢位姓王名贵，都是同乡的好友。牛哥接口就话：哎，我叫牛哥，陕西人，我自己有嘴，唔使大哥代讲啦。岳飞就话：先生，请你唔好见怪，我呢个兄弟性情虽然系暴躁一啲，即几好相遇噶，咁就难得难得啊！岳飞正想问嗰个人嘅姓名，嗰个人已经企咗起身讲：各位请坐啦，等学生去攞剑出嚟请教。讲完就一直入咗去里边。呢、这个时候，岳飞就担高个头。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文明之城 传递文明之声。

0: 叔早晨啊。
1: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7: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7: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1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1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6: 吓！
1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9: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20: 秋风轻扬，头涟已心上。
2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85米水下支持维护船顺利交付。这艘高性能海工船舶将远赴沙特阿拉伯投入运营，标志着新会海工装备制造实力再获国际认可，为新会船舶制造产业深耕海外市场，打响新会制造品牌再添亮眼成果。据了解，本次交付的85米水下支持维护船是一款多功能、高配置、智能化、高端海工辅助船舶，整体设计先进，性能稳定，适配性强。整船入籍美国 ABS 船级社，满足无限航区航行标准，可适应复杂远洋海洋作业环境。国庆假期期间，新会公安科学布警坚持步巡、车巡双线发力，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紧盯景区、商圈等重点区域，织密社会面安防网。针对出行高峰，警方强化流动巡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同时，新会公安靠前落实应急处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护航佳节，万家安宁。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新而行，向深迈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出现下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7: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

0: podcast 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1: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策略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0: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我是新会区文广旅体局黄敏华，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神州大地岁岁安宁，生日快乐。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聆听技术中心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匠心造巨轮，制造轻产业的故事。扎根新会造船一线12年，他参与了50多艘船舶制造和10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编写重大技术方案50余项，获得5项国家专利，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四航固机号，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潜舶四航永兴号，都是由他和团队一笔一画绘成现实，承载着新会造世界级海工装备的重任。咁讲起四航固机号，是姚燕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亦都是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在2018年，为了满足深中通道建设需求，四航固机号启动加高改造，他带领技术团队连续奋战120多个钟头，创新吊装实施方案，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定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拉开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嚟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就是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

0: 亦都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深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深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深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在深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深会陈皮。深会陈皮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深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深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深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深会陈皮小课堂。防蚊灭蚊1130行动，
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1: 冬

0: 将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哎，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85米水下支持维护船顺利交付。这艘高性能海工船舶将远赴沙特阿拉伯投入运营，标志着新会海工装备制造实力再获国际认可，为新会船舶制造产业深耕海外市场，打响新会制造品牌再添亮眼成果。据了解，本次交付的85米水下支持维护船是一款多功能、高配置、智能化高端海工辅助船舶，整体设计先进，性能稳

0: 整船入籍美国 ABS 船级社，满足无限航区航行标准，可适应复杂远洋海洋作业环境。国庆假期期间，新会公安科学部警坚持步巡、车巡、双线发力，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紧盯景区、商圈等重点区域，织密社会面安防网。针对出行高峰，警方强化流动巡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同时，新会公安靠前落实应急处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护航佳节，万家安宁。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 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新而行、向深迈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 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
1: 谷物、食堂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 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 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 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3: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嗱。
2: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堵、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3: 哦，
2: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嗱。
3: 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5: 哦，
2: 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本活经济。
3: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2: 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7: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6: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7: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6: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7: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6: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8: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群星璀璨，
12: 点样喊啊？田埔姐，点样喊啊？
13: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4: 我哋都准备好了，全部人一
15: 起
14: 起身。
15: 音乐不是像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2: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6: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岛舞台，你好，我海林。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喺娱乐圈有两个打侧手翻出场嘅女孩子呢？佢哋就系 Twins， 让佢哋青春无敌嘅活力啦，闯入到我哋嘅视线。一转眼已经过咗廿几年，一代人嘅青春啦就系咁样顺住旋律悄无声息咁啦流淌到现在。3650是他们成立十周年带给我们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十年是人生一个成长阶段的记录。而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我们都是完成了关于爱、友情和人生的成人礼。在这二十几年里面，岁月催着我们同偶像一起向前。褪去校服和婴儿肥，我们开始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职场的现实生活。他们在聚光灯之下跌宕成长，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乘风破浪。

0: 多謝。
1: 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2: you。

位同學，請大家起立。前排的同學請起立，後排的同學都要起立。各位同學，請於節目演出期間切勿錄音、錄影或用閃光燈拍攝，現場會有煙火效果，請前排的同學不要靠近舞台。各位同學，如果你不守規矩

0: 则就会被记小过。
1: 现在有请各位同学一起倒数三声，三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

0: 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阀，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群星璀璨，
7: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8: 全部人一
9: 起
8: 起身
9: 啊！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7: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 Twins 成立的十年，举行了一场3650的演唱会，期间阿娇和 Masa 还推出国语专辑3650以及写真集。今场3650演唱会，他们演唱了出道的时候成名作品《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风筝与风》，还有《相爱六年》以及《3650等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作品，再次俾大家见证双生儿嘅成长以及佢哋相爱嘅十年。另外，当其时重组嘅 Boys 组合啦，亦都为佢哋站台做表演嘉宾，一齐合唱咗一只嘅《死性不改》。下边我哋一齐进入闪亮舞台，去重温一下 Twins 佢哋嘅十年经典作品。

0: 被他们梦。
1: 适配性强，整船入籍美国 ABS 船级社，满足无限航区航行标准，可适应复杂远洋海洋作业环境。国庆假期期间，新会公安科学布警坚持步巡、车巡双线发力，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紧盯景区、商圈等重点区域，织密社会面安防网。针对出行高峰，警方强化流动巡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同时，新会公安靠前落实应急处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护航佳节，万家安宁。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心而行，向深迈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出现下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3: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大家好，我是新会妇幼保健院周秀春，我在新会祝福祖国，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 勤劳勇敢的中国，一起风暴走进新时代。
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0: 落响街市平安出行关注现啊，城区交通道路多车行驶缓慢路段，有资政南路方向嘅位置开往江州广场，私家车正会较多。同埋华侨中学对开路面后灯车流量依然都系开往东河方向较为繁多。以上今次落响街市平安出行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3: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2: 乐在逃生。

新会徽为9月24号去到10月9号在新会万达展示，以文化图片的形式集中地去展示我们新会本土的徽为，令到我们的市民游客深入地了解我们本地的风土人情，共同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新会区方面的8000万工程图片展亦都在9月25号到10月8号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展示，围绕住强镇兴村、美丽墟镇、宜村乡村以及是乡村产业园区提质等五大板块，展现我们新会区实施8000万工程以来的新变化和新成效。仲有什么比赛方面的消息呢？我们阵间回来跟大家慢慢讲。

升嚟到3:36，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啦。哇，咁啊原来喺国庆假期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嘅。呢个国庆假期咧，传统赛事、新潮运动以及系国防体育赛事都系轮番开赛，从少年竞技到潮流新体验，从趣味比拼到硬核对抗，全民嘅运动氛围亦都系满满拉够嘅。咁啊，再睇翻传统嘅体育赛事，少年奋勇争先，咁啊有2026年德深水第九届广东省小篮球联赛，咁啊亦都系喺体育馆开幕啦。咁亦都系喺二号方面啦，亦都系有呢个生活大榕城中小学围棋冠军公开赛，哇！唔同嘅活动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唔同嘅阶段嘅朋友啦，大人细路啦，都系驻足观看关注嘅。咁啊，仲有啦，咁啊睇翻呢个 Pikachu Party 咧，咁啊枢纽新城第一届匹克球赛，咁啊12月6日方面，晏昼4点到晚上嘅10点喺枢纽新城体育公园举行，为我哋新会嘅一个第一场首场嘅匹克球正式赛事，设男双、混双、女双多个嘅项目赛事，普及啦新潮运动啦，解锁都市休闲新体验。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3号到5号方面啦，亦都有2026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K 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就在崖门魅力崖门广场开赛嘅，赛事首次落户新会，咁啊大概设置啦红蓝实兵对抗团体，咁啊综合月将赛、投射二项赛，又系 TSS 战术竞技射击赛四大硬核嘅一个项目，全方位去考验参赛者嘅体能啦、反应力啦、判断力同埋团队嘅协作能力，得嚟沉浸式嘅国防體驗運動。咁除此之外啦，咁仲有好多嘅文旅重磅上線啦，整合我哋嘅景區啦、酒店啦、特色餐飲等等唔同嘅惠民福利，令到我哋廣大嘅遊客咧以更加實惠嘅方式暢遊新會，盡享假日美好時光嘅。咁啊，12日到7日方面，小女天堂咧亦都係可以憑藉住新會文旅微信公眾號出示呢條鏈接，可以享門市價8折嘅優惠。七星山親子牧場方面，同樣都係出示呢一條喺新會文旅嘅微信推文。就可以享受滿折加價5折嘅優惠，11日到7日啊！咁人哋往往都係國慶節、烏節人之下，佢哋係反其道而行之，國慶節5折出行。咁啊，住酒店都有優惠嘅，鳳凰酒店方面啦，以及係柏高雅酒店啦、山水富丽华酒店啦，以及花桂酒店啦，咁亦都有相应唔同嘅一个优惠嘅，都系10月7日前啦，包括埋10月7日啦，咁啊凭借住我哋需要新会啦，或者系新会文旅嘅公众号，并出示链接咧，你都去享受啦，4.5折啦，又或者系7.5折啦、7.5折或者系5折嘅优惠，有啲仲送埋早餐添啊！详询亦都可以关注翻新会文旅微信公众号唔同嘅一个链接嘅，咁啊呢个假期满满嘅一个福利啦，以及系好去处啦，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到呢度。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国庆假期，我哋生活有啲乜嘢好玩好去处。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時間嚟到3:53，繼續翻返嚟樂在途上啦，同大家關注翻我哋出行方面一定要注意翻嘅防疫資訊啊。生活最好就提醒廣大市民朋友，國慶假期啦，咁啊家庭聚餐等等嘅活動增多啦，人員流動較為頻繁，咁啊我哋嘅健康防護亦都係唔可以鬆懈。生活最好方面都係提醒廣大市民啦，假期出行嘅時候一定要注意重點防範蚊媒傳染病、呼吸道傳染病以及係食源性疾病，做好全程嘅健康防護，守護自身同埋家人嘅健康。咁啊，旅行嘅時候啦，咁要關注翻出發前嘅一個目的地天氣啦、傳染病疫情以及係相關嘅健康風險。就例如前往嘅地方咧，冇蚊媒傳染病流行地區啊，需要提前掌握當地登革熱、基隆肯亞熱、寨卡病毒等等唔同嘅疾病流行態勢，落實針對性嘅健康防護。咁亦都要帶好防護用品啦。咁根據行程去準備好驅蚊劑等等嘅防蚊用品、口罩、防曬用品以及係足量嘅飲用水。其中咧，如果有慢性病，就例如呢個高血壓、糖尿病嘅人群啦，仲应该要做好日常嘅一个服用药物嘅装备啦，咁啊避免啦因为呢一个旅行而影响到用药啊。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如果系出现呢一个发热啦、皮疹啦、咳嗽啦、呕吐啦、腹泻等等唔适应嘅症状，应该就要根据自身嘅情况啦，合理咁样去调整出行计划，必要时就要及时就医啦。旅行当中如果系发现到啦，咁啊呢个地方有呢个基隆肯亚热啦，或者系登革热、寨卡病毒等等唔同嘅蚊媒传染病嘅时候咧，咁一定系要及早就地就医吓。咁啊，都系建议翻大家啦，咁啊外出时一定要着翻呢啲长袖浅色嘅衣物啦，咁啊喺裸露皮肤上面要涂有含有避蚊胺啦，即系 DET 啦，或者系氢派脂啦、派卡瑞丁等等，或者驱蚊脂等等成分嘅驱蚊剂啊，避开眼耳口鼻嘅部位，咁啊进行喷涂。咁啊住宿时啦，咁啊选择要有呢个防蚊纱窗啊，有空调嘅旅馆，使用蚊香、电蚊香液，又或者系瞓觉时啦，去检查下蚊帐嘅完整性，避免蚊虫进入。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机场、车站、景区等等相关嘅地方、人员密集地方咧，都要关注翻啦，去提防翻新冠病毒啦，以及系流感等等嘅一个呼吸道传染疾病嘅一个传播风险。咁亦都要保持良好嘅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哈欠嘅时候，要用纸巾、毛巾去遮挡口鼻，勤洗手，用番碱或者系洗手液去配合流动嘅水进行认真清理，尽量咧唔好少于20秒嘅洗手时候，即系你其实你洗手嘅时候，你可以从1月数到12月，1月大2月细，咁啊数到12月大，咁啊基本上系超过20秒噶啦。咁啊外出时候尽量系避免用手去接触自己嘅眼、耳、口、鼻啦。咁啊如果出现发热啦、咳嗽等等嘅唔同症状啦，应该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必要时一定要及时就医。你哋记住未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津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银州湖高速崖门服务区完成升级改造后首次迎来长假客流。服务区围绕启超故里魅力歌舞主题，打造文化展陈，非为场景与特色业态，让过往狮城在幽静之余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其中蔡利佛武术主题展示区以胶板插画配搭实物展品，生动演绎本土武术文化，结合滨海特色，提取崖门大桥、灯塔等元素，打造主题彩绘壁画。为应对客流高峰，服务区仲提前部署保障力量，优化动线指导与便民服务，守护狮城平安畅顺出行。中秋佳节当日，来自新会的造血干细胞治愈捐献者边月冰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办理入院，开启造血干细胞捐献前各项准备工作。9月30号，边月冰在医院历经4小时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混元液采集，成功完成捐献，成为新会区第15例、江门市第61例、广东省第2917例、全国第24116例捐献者。当国庆佳节来到之时，这一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10月1号，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8万人次的车站。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今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刚果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均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

0: 落乡街接平安出行关注见啦，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暂时嚟讲咧就未见多车嘅。咁啊，缓慢路段嚟讲，关注凤凰站对开路面情况。咁啊，中山南位置开往大榕城马特广场方向，私家车都系占据较多。北段红绿灯后灯车流量，目前嚟讲可见范围三分之一都系私家车，一个灯位基本上可以过晒。九啲安门树处暂时未见多车缓慢报告。以上系今节落响街接平安出行全部内容，多谢你收听。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人间芳华，
2: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还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3: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2: 乐在途。

先嚟到4:24，继续关注翻我哋身边嘅消息。咁啊，都系温馨咁样啦，广大市民同你哋睇翻个社，有啲咁啊，又系夜景点啊，千祈唔好去。国庆假期啦，咁啊，生活亦都系秋高气爽，大家亦都系好舒服咁啊，好想去郊外玩一玩。龟峰山、石硖郊野公园等等嘅地区，亦都系成为我哋大众休闲出门嘅热点。但系近期啦，部分未被开发嘅网红野秘景点咧，小众打卡点咧，喺网络上面流转，请大家千祈唔好跟风前往探险、露营、戏水等等，因为存在住极大嘅安全隐患啊！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啦，结合我区近年嚟嘅实际情况啦，身为本地嘅一个野游风险亦都系不断增加，咁啊，大家千祈唔好贸然尝试。龟峰山、古兜山嘅一啲国家森林公园啦，未被开发嘅一个区域，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因为近年来已经引发起多起登山者被困事件、夜爬擅自闯野路等等唔同嘅行为咧，亦都系令到啦救援难度增加，亦都系有啲嘅救援人员啦要徒步几个钟头先可以去到呢一个救援地点，好容易就会引发起啦呢一个失温啦、迷路啦等等不必要嘅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注意，千祈唔好以身犯险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已经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怎样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呢？第一个，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之内的生产者使用专用标志，应当向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县区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步审查，出具核验报告，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展形式审查，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复核并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核准公告并生成下载口令，生产者即可以在他的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新会陈皮小课堂，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2: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
6: 春賞綠芽，
7: 夏聽蛙，
6: 秋年霜華，
7: 冬煮茶。 FM98.3
6: 新會電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轉，
6: 賞人間芳華。
8: 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9: 喂，个节目叫咩话？
8: 乐在逃生。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四点钟晏昼嘅五点钟，继续有咗同大家关注我区现啊城区交通状况，多车行驶缓慢路段。首先嚟关注有江州大道中位置开往牛雕江位置，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各位司机敬请留意。江州大道西直线行驶双方向，关注目前嚟讲开往金沙方向啦，以及系思前大闸位置嘅车流量亦都系有所增加。各位司机行经呢度一定要注意减缓车速，小心驾驶。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章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银州湖高速崖末服务区建成升级改造后首次盈利，长假客流。服务区围绕启超故里魅力江末主题，打造文化展陈，非为场景与特色业态，让过往思城喺幽静之余，沉浸式感受脱乡风情。其中蔡丽佛武术主题展示区以胶板插画配搭实物展品，生动演绎本土武术文化。结合滨海特色，提取崖门大桥、灯塔等元素，打造主题彩绘壁画。为应对客流高峰，服务区仲提前部署保障力量，优化动线指导与便民服务，守护狮城平安畅顺出行。中秋佳节当日，嚟自新会嘅造血干细胞治愈捐献者边月冰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办理入院，开启造血干细胞捐献前各项准备工作。9月30号，边月冰在医院历经4小时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混元液采集，成功完成捐献，成为新会区第15例、江门市第61例、广东省第2917例、全国第24116例捐献者。当国庆佳节来到之时，这一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10月1号，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8万人次的车站。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今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刚果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均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根据新闻进台发过来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在24度到30度之间，吹和缓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都是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展望5号阵雨转为多云，北风有所加大。6号到9号天气晴朗，早晚清凉。未来两日天气仍然都是较为之不稳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万工程和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
4: 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5: 为什么这么说
4: 的？你试想下，产业强了，镇村靓了，环境好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了。
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4: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
5: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4: 没错没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公顷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公顷，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我是江门好人曾碧如，
1: 我是江门好人李永智，
0: 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中华故土代代安康，生日快乐。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年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在葵香

0: 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香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香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在兼具千年文脉与侨乡底蕴的深会，正激荡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浪潮。有一位与尼龙材料相伴二十几年的技术专家，正以接连不断的科研攻关书写着他的尼龙传奇。他就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高级工程师岑继宗。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湖北工业大学本科、东华大学硕士到在职攻读博士，岑继宗始终铆定尼龙合成改性方向潜心钻研。过去国内尼龙市场以均聚尼龙六为主，兼具高透明高韧性的共聚尼龙六六六广泛适用于高端薄膜、特种单丝，但是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进口产品价格是国产均聚产品的一倍以上。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岑继宗无退缩，他从分子设计入手，在实验室攻克了共聚反应单体挥发、盐液释出、低结晶聚合物干燥黏粒等技术难题。但是从实验室间歇装置放大到工业化连续聚合生产线，产业化瓶颈接踵而至，装置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物料堵塞，难以连续稳定生产，项目亦都遭遇质疑。咁为了探明堵料成因，他连续多日驻守四十几摄氏度的聚合车间，往返攀爬五十几米高的生产楼层，凑近设备视窗观察物料变化，还原堵塞全过程。依托海量的实验数据分析研判，他拿出了工业与设备优化方案，实现尼龙六六六共聚物连续聚合生产与系列化开发。这项技术打破进口依赖，大幅降低国内企业材料成本。除此之外，他还带队攻克抗静电五粒相容性、流边调控难题，产品打入品牌供应链，破解银系抗菌剂易变色的问题，研发出兼具性能与观感的内变色抗菌纤维。同时他参与广东省重点研发高强聚酰胺六六纤维项目，共建专用切片技术，推动万吨级生产线落地，补齐国内高性能纤维短板。他参与研发的高强尼龙纤维经院士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应急救援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岑继宗2026年3月本科毕业之后就来到新会，这一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亦都深深浸润感染住他。
2: 新会呢具有独特的不屈不挠、开枝散叶的榕树精神，都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1: 扎根新会二十载，谈及个人的职业发展，他表示，
2: 我所在的单位恒森新材是锦纶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具有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为我个人成长与工作提供了优渥的科研土壤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当前恒森新材作为链主企业，正在着力聚集上下游产业资源。岑继宗认为，过硬的技术实力正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他有着这样的自我定位，
2: 我觉得我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我所在的恒森新材是链组企业，要吸引上下游，技术实力是凝聚力、吸引力的关键。我作为公司的研发人员，也就成了一颗链接上下游产业的螺丝钉。
1: 紧扣百千万工程人才驱动、创新赋能的发展要求，岑继宗既是科研骨干，亦都是产学研协同的纽带。他将产业需求转化成高校研究课题，依托企业试验平台联合高校攻关技术难题。截至目前，他累计获授权专利32项，其中发明专利22项，参与多项国家

0: 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斩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2022年他参与的高性能产业用共聚尼龙项目获江门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优秀奖，而这些成果既是新会企业技术升级的缩影，亦都是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生动体现。他表示，
1: 我从事的产学研研究要链接科研与产业，让科学研究落地生根发芽结果。
0: 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到万吨级聚合生产线，岑继宗以尼龙丝串联起侨乡实业底色与科技报国的初心。一直以来，葵乡广纳八方英才，大批好似岑继宗一样的追梦人才汇聚新会，他们扎根车间、实验室和基层一线，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以实干督行，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宏伟蓝图在新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是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2: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半点报时是由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了。

0: E 銀行帳號一定要填準確啊！咁仲有幾點係要提醒大家嘅。第一，領取津貼之後要及時咁話翻俾用人單位知，因為生育津貼咧係對產假期間嘅工資性補償，兩者係唔能夠重複去領取嘅。第二咧就係話產假結束之後第二個月可以係一次性咁申請撥付，如果係逐月申領嘅話咧，咁生育或者係施行手術之後第二個月發放上個月嘅津貼。第三，咁如果需要委託單位嚟申請嘅話咧，仲需要係提供委託書啦，同埋雙方嘅身份證件。嗱，生育津貼直接到手，少咗一道嘅程序，多咗一份嘅安心。咁希望各位嘅準爹哋媽咪啦，都能夠係順利咁申請啦，安心咁去迎接新生命。好啦，今期節目內容就係咁多，更多嘅醫保政策可以係登錄江門市醫療保障局政府網站查詢嘅。
1: 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請問你喺江門幾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先嚟到5:30，繼續有中咧同大家關注我區現下城區交通狀況。行駛多車緩慢路段，首先嚟關注萬達廣場往大雄城方向嘅私家車、摩托車都係有所增加，各位司機同警員敬請留意。再嚟關注啦，目前嚟講通行較為濫落江州廣場牛刀江位置開往該鳳崗以及會堂育才路方向嘅車流量亦都係有所增加。北卷路灯对开路面，暂时嚟讲通行未见压力，各位司机可以安心行驶。至正南路口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暂时通行都是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9: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现在养宠家庭逐年增多，宠物可以带来温馨的陪伴。但是饲养人、管理人必须要落实看管的义务。一旦宠物致人受伤，饲养人不单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12: 这个又是跟传统的白雀啊、油蒸大虾或者是油焗大虾相比起身，风味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梁哥，
13: 咁嗰啲风味层次咧，咁食落去更加会丰富啲啦。因为嗰啲白胡椒咧攞嚟提鲜噶啦，黑胡椒嘅咧佢就增香，带微微嘅焦香，咁双重配搭咁嘅做法咧，嗰啲虾肉咧紧实弹牙。含香帶微微嗰個新香咧，佢聲咧又開胃，又唔會油膩喎。咁越嚼我哋越

0: 熱好食，咁啊比白灼更加有味道啦，比嗰啲油焖更加清爽啦。大人細蚊仔都中意食嘅。
1: 嗯，咁呢個咧就海鮮方面，其實唔同嘅做法咧，佢個海鮮嘅鮮味咧有唔同嘅呈現出嚟。呢、這個其實咧就你哋做得好得意喐嘅地方嚟嘅。
0: 嗯，
1: 嗱，除咗蒸鵝，仲有一啲嘅創新嘅熱炒啊、素菜同埋甜食嘅啊呢個甜品嘅主食啦咁樣。嗱，呢個你頭先講到好多一啲酸辣金湯澳洲肥牛。是很多後生仔喜歡吃的，那這個酸辣金湯的口味的話就是偏向於哪一個菜系的靈魂呢？就是會不會很辣啊，是適不適合我們新會朋友的口味呢？
0: 那它這個菜品呢屬於大眾的創新的口味啦，那結合了川式的金湯啦加粵式的微調呢，咁我哋降低嗰啲辣度，因為廣東人冇食咁辣㗎嘛，咁提升返嗰啲酸香同埋嗰啲湯鮮呢，咁微酸微辣咁非常之開胃嘅，咁完全適合新會本地嗰啲口味呢，唔會覺得辣。咁肥牛呢，咁算嗰啲澳洲肥牛啦，咁大片又嫩滑，湯頭佢夠濃郁，咁啲後生嘅拌飯一流㗎啦，我仔最鍾意咁樣食㗎啦。
1: 啲年輕人嘅口味。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另外仲記得你哋一個嘅辛苦就呢個嘅脆瓜牛大炒掌中寶。咁牛大呢屬於一個就係一個時令嘅食材。咁點解去揀佢同埋呢個嘅爆炒掌中寶嚟混合返啦，同埋火候方面呢你嘅廚師係點樣去拿捏返呢？
0: 哦，咁拿捏呢，咁我哋只係選當季嗰啲嫩嘅牛大啦。咁要嫩又要脆，食落又要冇渣。咁火候要必須咁掌握到，猛火去快炒啦，短時嘅爆炒鎖住嗰啲水分呢，牛大呢咁清甜爽脆，脆瓜又清爽喎，咁搭配埋掌中寶嗰啲又衰又脆嘅咁嘅嚼落去呢，咁成道脆嘅層次感好有好豐富嘅。即係鮮香爽口啦，唔油膩啦，咁係咁我哋非常之搶手嘅一個小炒嚟嘅。
1: 咁另外仲有個嘅鹹蛋黃菩提南瓜。喂，這個又好得意喎，即係佢只有蛋有水果，然之後又有呢個蔬菜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幾考驗翻呢個嘅起沙嘅效果㗎，係嘛？咁其實呢一款嘅製作嘅要點同埋嘅風味又係點樣嘅咧？又介紹一下啦。
0: 咁重點係嗰啲鹹蛋黃啊，提前要炒到嘅起沙起泡啊。咁南瓜都要炸到佢外邊咧微微酥，咁入邊又軟糯，要熟透咁先得嘅，均勻咁啊。包埋嗰啲蛋黃喺入邊，咁啊喺出邊，咁做到每一塊南瓜咧就掛滿曬嗰啲金沙啊，咁啊入口啊含香綿綿，軟糯香甜咯，咁啊鹹甜平衡啊非常之好嘅，咁啲大人細路都中意食嘅，真係中意食，唔係講笑。
1: 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呢個菜式方面咧，主食方面都有好多嘅更新嘅，除咗我之前食過開嗰啲嘅炒飯啦，都有啲嘅家鄉撈河粉咧，咁大家都可以作為主食咁食食嘅。嗱，講到咧，我哋呢一次咧點解要返場，就係話我哋咁多新嘅產品，頭先亮哥全部都介紹曬啦，因為成套嘅新品入邊既有我哋養生嘅老火湯。咁亦都我哋本地嘅家禽菜，亦都有啲酸辣啊、胡椒啊呢一啲咧，其他嘅風味嘅口味嘅調研發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平衡翻粵菜同埋創新口味嘅呢一個嘅平衡點咧？
0: 咁我哋嘅原則咧，個根就喺粵菜嘅嗰度噶啦，梗係個根喺粵菜嗰度啦。咁創新啊為輔導啦，咁主打個菜式嘅保留翻粵式嘅焗啊、蒸啊、煲啊、上湯啊地道做法啦。咁守住翻我哋本地人鍾意食嘅原味呢，再搭配翻年輕人依家好鍾意嘅金湯啊、椒鹽啊、鹹蛋黃新潮嘅嗰啲口味啊，咁新舊結合囉，老少咸宜囉。一家人食飯，咁長輩有得食飯慣嘅嗰啲粵味啦，咁後生有得食嘅嗰啲新意嘅新味咁囉，搭配下囉。
1: 嗱，呢個嘅新嘅菜品出嚟啦，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嘅就係性價比方面嘅問題啦。咁呢一批嘅新品喺食材嘅品質同埋定價之間咧，你哋又點樣做權衡咧？因為你嘅食材真係好新鮮，而且咧又係咁創新，咁會唔會話比前又貴咗啊？咁樣可能有啲嘅食客有啲咁嘅顧慮㗎。
0: 咁我哋幾時都行親民嘅價格嘅，咁出品咧做翻酒樓嘅出品，咁呢啲係我哋嘅宗旨。咁所有嘅新品嘅食材啊，全部都係新鮮當日取購嘅。雞就梗係靚雞，蠔就梗係大蠔嘅。海鮮啊，全部生生猛猛，湯料就好足嘅。你哋試過個都知嘅啦，湯料十分之足。咁我哋唔做低價嘅劣質嘅，只係做高嗰啲性價比。 等你街

0: 方食得起新鮮嘅，食得覺得佢抵食，食得佢又滿意，咁啊佢先翻轉頭噶嘛。
1: 嗱，咁多道菜啦，你哋啲舊客户過到嚟就肯定食慣咗舊嘅嗰批嘅菜品。咁如果係過到嚟之後，如果想試你哋嘅菜品，或者係咁啱有啲新客户第一次嚟到嘅時候，你會建議佢哋點樣去搭配去點你哋啲新菜咧？
0: 咁我哋搭配呢一方面咧，如果佢有十個八個人咧，咁我梗係介紹佢一個湯啦，一份雞啦，整點點海鮮啦，加啲微微辣啦、酸辣啊嗰啲啦，加小炒，再加素食，再加埋主食，咁啊搭配已經係好好啊，再加埋個老火湯。咁啊，更加好味啦。
1: 咁其實咧，呢一啲嘅菜式咧，大家其實講真嗰句，我都可以嚟多幾次，試多幾次，每一樣嘅新品都食一食。咁你先知道點樣搭配。因為有時候咧，口味重調呢一個咧，好難搞嘅。咁每個人口味唔一樣啊嘛。嗱，咁後續咧，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喺菜品上邊，而家上咗一批新噶啦。我相信你哋可能都會着手係下一批嘅新嘅計劃噶。咁呢一個方面嘅話，你哋又有啲點樣嘅計劃係喺未來可以同我哋見面嘅？
0: 即係以後咧，咁我哋都係會根據翻即係季節性，根據翻街坊嗰啲口味嘅反饋，咁不斷咁更新嘅時令嘅菜式啦、特色嘅海鮮啦、養生嘅湯品啦，咁啊堅持新鮮地道創新，咁等我哋嘅超旺大排檔一直有新味道，常來常新，即係保持嗰啲新會人，我哋新會人最中意食嘅菜式，咁我哋做翻一個良心嘅大排檔，
1: 仲要係本土嘅良心大排檔啦。因為我哋都係主要想將我哋新會嘅美食、新會嘅味道，推廣俾更加多嘅朋友。如果今日嚟到我新會玩，邊度食啊？希望大家咧諗起我哋嘅超旺大排檔，有廣東靚湯飲，有啲新嘅菜品俾大家試咁樣。所以今日咧，我哋一個嘅返場嘅第一站咧，或者叫目前咧就唯一一個計劃返場嘅地方咧，就是、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咁大家聽咗頭先亮哥講咗咁多嘅話，如果想試一試新，就真係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啦。阿亮哥咧就每一日都喺度嘅，基本上我哋自己嚟親食飯咧都會見到係佢嘅，
0: 好積極㗎，
1: 係咯，好積極㗎。咁啊，係想將每一個嘅口味都可以帶俾大家。咁啊，大家可以當係阿亮哥一個嘅美食推薦家啦。
0: 係啊，
1: 嚟啦，問一問你，
0: 唔係應該係美照先係，美照先啦。
1: 一齊
0: 我學習一下啫，學習
1: 係。OK， 咁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嚟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咁大家記得，如果想嘗鮮醒食我哋本土嘅新會味道嘅大排檔，同埋廣東靚湯嘅口味嘅話，就嚟到我哋嘅超旺大排檔啦。今日多謝亮哥，
0: 好多謝你，俾照，多謝。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道。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
9: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傍晚6点，
11: 唱响新媒，
8: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11: ，FM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2: 听到傍晚的6点，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现城区交通状况。资政南路口方向关注江州广场开往公安局位置现正通行，一个灯位未可以过得晒，部分司机比较细嘅耐性。后等车辆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情况，威风山位置啦，开往大窝底球场方向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目前嚟讲啦，由大窝底球场位置开往威风方向嘅车流量，私家车占据较多。再嚟睇下华侨中学东关东门东后三个路段后灯车流量，目前嚟讲都系较为之繁多。开往华侨中学方向现正通行，车流量较为稀疏。再嚟睇翻啦，咁啊牛端江回旋处方向该逢江位置开往中心城区江州广场方向嘅后灯车流量，目前嚟讲后灯车龙长度系较为之繁多，各位司机敬请注意。再一齐嚟关注凤凰酒店对开万达广场以及系。我哋嘅大龙城方向嘅车流量都系较为之繁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4: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以下由耀章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银州湖高速崖末服务区完成升级改造后首次迎嚟长假客流。服务区围绕启超故里、魅力江门主题，打造文化展陈，分为场景与特色业态，让过往狮城喺幽静之余，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其中，蔡利佛武术主题展示区以胶板插画配搭实物展品，生动演绎本土武术文化，结合滨海特色，提取崖门大桥、灯塔等元素，打造主题彩绘壁画。为应对客流高峰，服务区仲提前部署保障力量，优化动线指导与便民服务，守护狮城平安畅顺出行。中秋佳节当日，来自新会的造血干细胞治愈捐献者边月冰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办理入院，开启造血干细胞捐献前各项准备工作。

0: 9月30号，边月冰在医院历经4小时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还原液采集，成功完成捐献，成为新会区第15例、江门市第61例、广东省第2917例、全国第24116例捐献者。当国庆佳节来到之时，这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10月1号，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8万人次的车站。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今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刚果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均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2: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2: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2: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6: 新会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8: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7: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8: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7: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8: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7: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9: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葵思义与你相遇，九八三让秋光散落。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

0: 烧方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啲耳盲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云天收下息，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崖门西引力乡村新动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胜哥由嘉乔演绎。Jackie 仔啊，唔好再拗头啦，再咁拗落去，头发都俾你拗到甩晒啦。咩难题搞到你度咗成朝都度唔掂啊？
4: 哎呀，我嗰个百千万工程调研课题，唉，老师又话要揾以小见大嘅案例，写乡村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振兴、啊。
3: 咁你揾到未啊？
4: 全哥啊，如果我揾到，我做什乜咁烦啊？
3: 咁我再帮你加啲咖啡添吓，其他我就帮唔到你啦。
4: 唔该晒你，全哥。
3: 唔使客气。
5: 早晨啊，钱哥。
3: 哦，早晨啊，萝卜妹。
4: 萝卜妹姐姐。
5: 早晨啊 ，Jackie 仔。上次你话想搵一只靓嘅陈皮整你嘅陈皮招牌脆同埋陈皮咖啡嘅。
3: 嗯，萝卜妹，你有咩好介绍啊？
5: 梗系有啦，我介绍你用外门嘅富帅陈皮啊，唔但之响，仲满含帅现寿险。
4: 西元素，
5: 嗯，
4: 啊，西系可以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噶、哦。
3: 咦，咁我嘅陈皮美食咪又多咗个卖点？
5: 嗯，现在外门嘅富帅黛麦啦、富帅茶叶、富帅冚蛋，好抢手噶。
3: 点解嗰度啲嘢都系含西嘅？
5: 因为外门现在有一个新省份富帅小镇。外门零后呢烤羊平均水含量前国代二广东代一㗎。
4: 啊，我搵到救星啦。
5: 啊，救星乜救星啊？
4: 自然咪萝卜妹你咯。嗱，我有个八千万工程嘅调研课题，写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我就决定研究一下外门嘅私源呢。
5: 佢个课还唔错啊 ,Jackie 仔。我仲可以用我宁过开丈夫酒爷嘅兴学阿醒哥出嚟向你介绍一下外门水产业嘅发展情况。
4: 好啊好啊，我都话萝卜妹靓我救星嚟嘅啦。
3: 咁啊 ，Jackie 仔啊，
4: 嗯，
3: 我哋不如一齐去睇下崖门嘅富西点犀利咯。
4: 好啊。
6: Jackie 仔。嗱、你睇下呢片田有啲咩唔同？
4: 胜哥啊，呢片田好绿好靓，但系同普通嘅稻田都系差唔多啫吓。
6: 呢片田下面嘅土壤啊，系富含天然硒元素噶。2020年9月，省地调院探明咗崖门镇土壤平均硒含量全国第二，广东第一啊！
4: 哇
3: 哇，咁犀利啊！呢度种出嚟嘅米就系富硒丝苗米。
6: 嗯，冇错。嗱，经专业嘅检测，崖门嘅水稻、茶叶、豆类等产品硒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噶。
5: 阿醒哥啊，阿 Jackie 仔话想订。

0: 哎呀，那个你晒产业又几晒利喎？
1: 人
0: 佢讲啊啦，那个产业保局系几嘢啫？
2: 好啊，嗱，我哋崖门镇联合省科协、省地调院以及高校，编制咗广东省首部镇域级天然富硒农业产业规划，以坑口村至古兜村为中轴线，布局先行区、核心区、联动区，推动生态种养、健康旅游、产品营销、智慧农业同埋科技研发协同融合。
1: 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产业融合。胜哥，呢、这个就系你哋百千万工程嘅落地实践啦。
2: Jackie 仔，你讲得啱啊！崖门乘住百千万工程嘅东风，擦亮天然富硒呢个金字招牌。
3: 胜哥啊，我关心嘅咧系有咩可以食噶？
2: 嘿，咁啊多咯！崖门培育形成咗一套完整嘅富硒农产品体系，叫崖西八宝，包括有米、茶、豆、树、陈皮、鱼、蛋、琴，
3: 八样，哇，样样都富硒。
2: 系啊，全部都经过专业嘅检测，绿色安全，营养健康。仲有啊，我哋嘅富硒食材而家喺大湾区市场好受欢迎噶。
1: 胜哥，咁呢个农户受益情况系点样噶？
2: 哦 ，Jackie 仔，我同你讲个真实嘅案例啦。横水村咧有个水稻种植户叫做许光伦，佢种咗110几亩嘅富硒丝苗米，凭借优良嘅品质同埋品牌效应，最近咧成功咁签低咗20吨嘅大米订单啊！
1: 二十吨
0: 啊！
2: 系啊，嗱，我哋嘅富硒大米从田头直达大湾区市民餐台，唔愁销路，价格稳，收益好。
0: 诶，我啊，佢排开新闻话啊，自今年四月份以嚟呢，已经有近成2000名大湾区嘅游客去到横水产啊，佢呢嘅私营呢，真系好有吸引力哇、啊！
2: 嗱，我哋仲有一条富硒科普长廊添。
1: 系，响边试啊？
2: 就喺横水村啫嘛，展示富硒知识、富硒产品啊，仲有乡村发展故事添。游客行完呢条长廊，对富硒产业了解更深，买起嘢嚟咧都更爽手啊！
0: 火抛架开厌价小费，佢个模式好啊，既可以教育游客，又可以带动销售啊！
3: 游客多咗，消费自然就多噶啦。农产品销量好，咁啲农户收入自然就可以水涨船高啦。
2: 全哥你讲得啱啊！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民旅引流到农户增收，呢条路崖门已经走通咗噶啦。跟住落嚟，我哋要继续深化富硒特色，做强吸引力品牌，仲要做好精准引流聚客，等更多嘅游客咧可以嚟到我哋乡村，等富硒产品可以走出乡村。
3: 我觉得咧，富硒食材真系好食，这个先至系最硬嘅道理。当然啦，富硒食材好都要配上好厨艺，咁先至系天作之合嘅。
2: 话时话全哥，咁今晚就请你嚟我哋屋企，我买好晒啲富硒食材，等我哋见识下你嘅好厨艺咧。
3: 冇问题。
0: 哇，好嘢，讲我真系口福啦。Jackie 仔，你开始谂乜嘢啊？
1: 胜哥讲嘅每一个案例，我构思紧点样写入我嘅报告嗰时。
2: Jackie 仔，你记住啊，崖门嘅成功唔系天降好运，而系捉住百千万工程嘅机遇，发掘吸引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嚟噶。
1: 咁我嘅调研课题就系崖门思贤呢，向前新动力。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崖门吸引力，乡村新动力，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6: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
8: 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9: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7: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0: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1: 包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2: 剁刀鱼了，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

0: 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4: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0: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

0: 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4: 983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喎，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这刻的音符。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全传》。
2: 话说那个广古佬讲到呢处就唔讲，那个着白衫嘅即刻身边攞出了银包，打开嚟攞咗两锭银递俾个广古佬就话：道友啊，我哋系过路，咪嫌少啊吓。广古佬一见系两锭银嘅，即刻就话：多谢上公，多谢上公，多谢上公。俾完钱，两人转身就走，牛哥亦都跟住出嚟。那个广古佬以为佢哋系三个人一齐嚟，边说知道牛哥系喺度听霸王鼓得嘅。牛哥个心亦都喺度谂：乜你嘅嘢咁大方嘅咧吓？唔知搞乜鬼，送咁多钱俾人哋嘅？那个着红衫亦都讲：大哥，正话呢两锭银喺大哥嚟讲就唔算系几多，知呢度本地人见到仲话大哥系乡下佬添。那个着白衫嘅就话：兄弟，你冇听见佢度讲我先祖父九个人嘅事迹，我几个祖宗百万军中冇个系敌手，咪讲话两定十定都抵啦嘛。着红衫嘅就话：哦，原来系咁。牛哥嘅心就谂啦，诶，原来为咗祖宗嘅事嘅，如果讲啱我个祖宗，咁我拎乜嘢嚟俾佢？只见嗰个着白衫嘅又讲：大哥，诶，我哋埋嗰堆雪睇下咧，好嘛？着红衫嘅就话：小弟应当奉陪。两个人又走入人堆，着白衫嗰个叫咗声：诸位，我哋系远地嚟，吓，唔该让一让，唔该让一让。啲人睇见就闪开条路，等佢哋两个人入咗去。牛哥仍然跟住佢哋入去，睇下究竟又做乜？原来呢度同正话一样，又系讲古。呢个道友见佢三个人入嚟，亦都叫咗声：请坐。佢哋三个人坐低，那个讲古佬讲嘅系《兴唐传》，正讲到唐王李世民喺枷锁山赴五龙会，里面有一员大将，天下就数佢系第七条好汉，姓罗名胜。奉军师嘅将令，独自一人去捉拿洛阳王王世充、楚州南阳王朱灿、襄州白玉王高谭胜、明州夏明王窦建德、曹州宋义王孟海刚。佢啱啱一讲到罗成毒要成功把住山口，就停咗口唔讲落去。这个着红衫的呢，亦在身边拿出了四锭银，叫了声：朋友，我们是过路，没带几多钱，不要嫌少啊。那个广佬一看四锭银，即刻就多谢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三个人又走了出去，牛高又想：梗是又讲他的祖宗啊。定这半日在牛高的眼里面，只是知道一个着红衫，一个着白衫，不知道他究竟是张三一定是李四。原来着白衫那个姓杨名再兴，是山后杨令公的子孙。这个着红衫是唐朝罗成的子孙，叫做罗延庆。这个时候杨再兴就说：兄弟，

你点解俾咁多钱俾佢啊？罗延兴就话：大哥，你冇听到佢讲我祖宗点样犀利法？一个人喺牛口谷锁住五龙，比起大哥嘅祖宗九个人保过皇帝，仲唔能够保住性命？计上嚟，我个祖宗啊叻过你嘅祖宗咧，所以俾多两锭都系抵嘅噃。杨再兴就话：啊，你虾我个祖宗系咪啊？罗延兴就话：唔系虾大哥个祖宗，事实就我祖宗叻过你嘅祖宗嘛。杨再兴唔抵得，啊，算啦算啦，我同你即刻翻去客栈，披垮上马，嗱，即刻去死教场，比下武。如果胜嘅，就喺呢科抢状元；如果输咗，马上走人，下科再嚟考，得唔得？罗延兴就话：嗯，讲得有道理，比咪比。两人一边行就一边喺度拗。牛高嘅心就谂啦，哎呀，好在我哋听到，如果唔系啊，呢科个状元梗系俾呢两个狗头抢咗去。牛高亦都急急忙忙赶翻去客栈，上咗楼，见岳飞佢哋仲喺度未醒，个心就谂，咪通知佢哋，等我抢咗呢科个状元翻嚟送俾大哥把啦。牛高就一边谂，一边静静行埋墙边。将双剑攞咗落嚟收埋，静静就落咗楼，对江振子讲：你即刻拉我匹马嚟，我要带匹马去饮下水。嗱，安备同我冚唪装好佢。江振子听咗，即刻就去准备好马匹拉出嚟。牛高上咗马，一直就向前行，行下行下，行到个三叉路口，诶，佢唔识得路，究竟边条路去小教场嘅咧？突然间发现有两个白衣公坐住一条板凳喺篱笆门口度倾偈，牛高一马上就叫：喂，老坑啊，我问你啊，小教场往边度行噶？嗰两个白衣公嬲到咕咕声，双眼就望住牛高唔出声。牛高又话：快啲讲啦喂！嗰两个白衣公仲系唔出声。牛高就话：嘿，真系衰，撞啱两个哑佬添。如果喺屋企惹我老爷生气，我一拳就打死你。嗰个白野公一听，即刻就话：唉，你真系牛精啊！喺京城里边咁野蛮都得嘅咩？好彩系我哋两个老人家，如果撞啱啲后生仔啊，佢唔同你争，亦唔同你咬，捻化下你，要你白行七八里都得啊！嗱，听住啦，呢度向东转南行就系小教场啦。牛高就话：四路行啦，早啲讲啊，咁啰嗦。如果我唔系俾面大哥，一拣就打死你。牛高讲完，拍马加鞭就走咗。嗰两个白耶公俾牛高激到火都爆，一尾就讲：唉，天下间真系有咁牛精嘅人噶。牛高快马跑到小教场门口，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好枪！牛高急啦，即刻入到教场，睇见嗰两个人走马冇枪，正喺度打到难解难分。牛高即刻大叫一声：状元系我大哥嘅，你两个边个敢抢啊？睇拣！啪一声，就系一拣，向杨再兴嘅头顶上高打落去。杨再兴将枪一格，觉得有啲分量就话：兄弟，唔知喺边处捐出一个野蛮人嚟，我哋两兄弟喺度比下武咋嘛，喂，咪喺度比武咯，不如捻化佢开下心嚟。罗延兴就话：好，嚟捻化佢。于是将手中嘅枪紧咗一下，逼住牛高向心口插过去。牛高呢边隔嗰边挡，杨再兴亦都一枪吉过嚟。牛高将两条剑盘顶户头，左隔右拦，慢慢就有啲招架唔住。你谂下，牛高出门以嚟都未曾见嗰个好汉，何况杨再兴英雄无敌，呢支银枪啊，成酒杯口咁粗嘅。罗延兴力大无穷，使支鎏金枪真系好似天神咁。牛高啊，边晒佢两个人嘅对手。好在喺京城里边，两个人唔敢伤害佢嘅性命，就一味逼住佢喺处玩。
只听见牛哥大声叫，哎呀，大哥中！

五黎状元就俾人哋抢咗去噶啦。杨再兴同埋罗延庆两人听到，又好笑又好嬲，就喺度讲：呢个傻佬一味喺度叫大哥大哥，一定有个好本事嘅人喺后边，等佢嚟见下佢先就得。于是就一味逼住牛高唔放佢走。再讲喺客栈嘅楼上边，郭飞一觉醒嚟，睇见其他三个人都瞓着咗，单单就唔见咗牛高，就叫醒咗三个人就问：喂，牛高去边啊？三个人呢睡眼蒙松就话：我都眼眼瞓醒，点知佢边先得噶？岳飞同三个人即刻就落楼问咗店老板江振子，就话：牛相公话骑马去饮水噶噃，哦，咁佢去咗几耐？哎呀，都有成个时辰噶啦。岳飞即刻就话：啊，王贵，你快啲上楼去睇睇牛高嘅兵器系咪？王贵上楼睇咗一下，即刻就落嚟讲：大哥，牛高双简本来挂咗喺墙上边嘅，而家唔见咗噃。岳飞听咗之后吓到面如土色，即刻就话：喂，江振子，你快啲同个备马，各位兄弟快啲拎兵器。如果有咩差错惹出祸嚟，我哋好跌更啊！各人翻上一楼，扎绑好咗啦，拎住兵器就落楼。江振子亦都准备好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月中报读新闻简报。9月30日，江门市智慧侨务系统上线启动仪式举行，这个是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推进数字侨务建设的生动实践，为广大侨胞回乡办事携手发展架起作云上桥梁。目前智慧侨务系统已经汇聚了1787家江门籍海外侨团信息资源，实现81家侨汉乡信一键阅览，全面展示 3.3 万家江门工业企业及产品信息，并搭建起网上摩博会、新会陈皮产业网上展示交易专区等特色平台。国庆假期，新会公安持续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实行全天候、全时段查处，覆盖各省道、城市主干道、农村道路及餐饮娱乐场所周边、景区商圈等重点区域，行动聚焦酒驾、醉驾核心违法，同步严查三焦一疲劳、涉牌涉证等行为。新会公安提醒，无论机动车定系非机动车，酒后驾驶均属违法，请广大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10月2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日，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10月1日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之外，主干道公路通行总体有序。2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月1日，全国秋粮收获超过30%。据了解，近日北方大部分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1日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据英国媒体报道，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尽管提前释放的囚犯将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个政策仍然引发担忧。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3: 冇问题。咪住，咩事先？
2: 好简单嘅啫，你帮我咧，将你每日洗米嗰啲水咧留低落嚟，我想攞嚟美白啊！
3: 美白？洗米水？
2: 系啊，洗米水可以美白噶。
3: 边个讲噶？我觉得你呢种又系唔科学咯。
2: 又唔科
3: 学？系啊，呢种美白效果系好短暂嘅。因为洗米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B 族和淀粉，用在脸上是形成短暂的遮盖效果，但是就不可以真正地同你美白皮肤的。
2: 这样啊？
3: 是啊，等你皮肤干了之后，或者再次洗面之后，面还是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就不可以根本性地改变肤色。用洗米水洗面不单止不可以起到美白效果，还可能和皮肤带来伤害的。是啊，日常家居当中的大米大多数存放时间比较久的，有一定含量的灰尘、霉菌、甚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这样就会令到洗米水的成分变得复杂了。用它洗面容易造成皮肤过敏、霉菌感染、损害皮肤。喂，还要不要啊？
2: 不要啦。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的陈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皮即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汉代《神农本草经》就以骨朽之名入药，至唐代《食疗本草》始见陈皮之名。宋代以来，以新会陈皮为代表的广陈皮的道地性逐渐为医家所认可，至明清

0: 深绘陈皮，更是成为宫廷御用药材，被广泛用于皇家药材的各类方剂中。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清宫用药对陈皮的产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使用深绘陈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多个药方中强调要使用深绘皮。清乾隆《广州府志》中记载，骨皮入药以广陈皮为贵，出深绘者最良。深绘陈皮小课堂，小伤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深绘海洋经济火起来。
2: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绘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6: 葵
5: 思仪与你相遇，
6: 与你相遇
5: 九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咧？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云天收下息，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天唱片街会同大家介绍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港乐宝藏专辑，在2006年发行，来自歌手黎明的专辑。这张专辑就是黎明离开旧有的唱片体系，自立音乐品牌 A-Music 之后推出的首张粤语迷你专辑，也是他从天王歌手正式转型到监制、导演、唱片老板身份之后交出的第一份音乐答卷。这张专辑就是这个黎明的 Looking。好多歌迷提起黎明，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什么呢？今夜你会不会来，眼睛想旅行，下夜倾情。但是熟悉他中后期作品的资深乐迷会知道，2006年的 Looking 是黎明音乐生涯里面一张很温柔、很成熟、很有匠人质感的作品。今天会在节目时间跟大家来拆解这张专辑当中的细节，去帮大家去读懂一下中年黎明的温柔和通透。时间回到2006年，当时中国香港乐坛是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流量的偶像崛起，快节奏的流水线的情歌就可以说是非常泛滥了。传统实力派的歌手都面临这个转型的瓶颈，而黎明来到这个时刻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他就不再追求主打的大金曲，又不去堆砌一些华丽的编曲，又不再迎合市场热门的曲风，他反而沉淀了下来，成立自家的音乐品牌，全权去主导音乐的制作、选曲、编曲和风格的定位，按照自己的审美去做音乐。这一张2006年的 Looking 就是这一个转型节点的标志性作品。专辑就不是一张普通的录音大碟，它是自编自导自演香港首部的原创音乐电影《原腰之音》的原声概念 EP 来的。整个创作周期它就亲力亲为，电影远赴美国 New York 去实地取景，集结了有卫兰等等一些新人。当时可以说这张专辑编所有的歌曲贴合电影的一个脉络，是每一首歌都对应一个故事、一个情绪。你可以咁理解呀， Looking 佢就唔係单纯嘅歌曲合集，而係将有劇情、有画面、有完整情绪逻辑嘅概念专辑。咁其实我哋而家同大家分享呢个专辑嘅过程当中播緊嘅呢首歌呢，都系呢张专辑入边嘅作品嚟喎。只不过呢系钢琴曲呀，而呢首歌叫做无事常相见。咁我哋听住呢一啲舒缓嘅钢琴曲，我哋就慢慢进入呢张专辑嘅第一隻歌喎，无事常相见。

无事常相见啊，咁啊呢一张专辑嘅呢一首同名嘅核心主题曲啦，其实从佢嘅钢琴曲入边啊，我哋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引入啦。再到呢一首歌曲嘅中心主旨当中，你会发现系黎明最想传递嘅生活态度。啊，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完全贴合翻黎明当时嘅人生心境啊。2006年嘅佢咧，已经系走过咗嗰个爆红巅峰啦，经历咗乐坛嘅浮沉，心态咧就已经沉淀咗落嚟噶啦，唔再追求啲咩轰轰烈烈嘅相遇同埋轰动啦，反而啊睇透生活嘅本质就系咩咧？最好嘅感情，最好嘅陪伴，从来都唔系话久别重逢，而系无事常相见啊！編曲方面延續翻成張碟嘅簡約風格，輕柔嘅伴奏去鋪墊啦，冇任何好花哨嘅設計。人聲嘅演繹咧，堪稱係教科書嘅級別。佢嘅唱腔咧就好鬆弛嘅，有種淡然温柔嘅感覺啦。刻意煽情佢就唔會做噶啦，就好似一位老朋友喺你嘅耳仔邊度，慢慢咁同你講。

静啊，治愈温柔，就好似一个成日出去玩嘅一个年轻人啦吓，突然之间啊着上呢个老西，然后翻到去呢个沉稳嘅步伐当中。成张碟就收录咗七首歌嘅，包括有纯钢琴嘅序曲，同埋五首嘅原创粤语作品啦，一首嘅全员合唱英文金曲。曲风方面咧高度统一啊，氛围感都好连贯嘅，所以从头到尾咁听落嚟咧，就好似睇完一部温暖治愈嘅都市文艺电影一样。当年嘅乐坛啊，好浮躁嘅环境底下，用呢一张嘅《Looking》，黎明就系想话俾我哋知，成熟嘅浪漫咧就唔系咩轰轰烈烈嘅，而系平淡相守，温暖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蠢蠢欲动》，我们都来欣赏一下这首收录在《Looking》当中的作品。

陆琼佢嘅口碑同埋获奖嘅含金量咧，完全系唔输一啲全场嘅专辑啊！乐评层面，专辑常年稳居港乐优质 EP 嘅榜单，喺某瓣上面稳定高分。乐评人统一评价就系话佢褪去咗天王嘅光环啊，回归到音乐嘅本真。编曲克制同埋高级，人声细腻治愈。咁啊，佢系咩咧？系2000年中后期啊最具质感嘅粤语专辑之一，有咁样嘅评价，其实真系唔简单啊！能陪我孤独时，而喺权威嘅颁奖舞台，呢一张专辑嘅代表作系横扫各大嘅音乐奖项啦，成绩都好亮眼嘅。比如专辑嘅主打歌《爱是傻得起》啦，先后斩获雪碧榜年度金曲奖同埋劲歌王年度金曲奖等等嘅作品嘅奖项。除此之外啦，黎明正凭借呢首歌嘅 MV 制作同埋视觉导演工作，攞咗全国杰出成就音乐视像导演奖。咁呢个奖状咧意义非凡嘅，代表住乐坛正式认可黎明唔单止系歌手啊。更是顶级的音乐视觉创作者和内容监制。不同于当年主打流量主打全唱度的快餐歌曲 Looking 这张专辑入面，你可以发现后劲真的很强，内听度很高。十几年过去了，还有很多的歌迷深夜循环和治愈情绪的首选专辑，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所以如果你都喜欢黎明的歌的话，这张专辑会不会是自己 miss 了的呢？可以重新去拾起它，放入自己嘅歌单，去好好感受一下入边嘅每一只歌。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呢首歌，叫做《你有本事》。

0: 又话呢首歌你有本事系成日转晒边，最容易被忽略，但系质感好高嘅小众佳作。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根据室外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4度到30度之间，吹和缓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都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展望五号阵雨转为多云，北风有所加大。6号到9号天气晴朗，早晚清凉。未来两日天气仍然都是较为之不稳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即人的共鸣，一个群体绑在一起，令到它有一定的热度。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同样是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叫《的士司机》。这首歌被称作为是飞女正传的续集，又有人不认为是她致敬当时前男友的作品，不知道你听到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的士司机。

当自己的另一半在的士司机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不要理他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在主驾出现的时候，身份的转变

但心情的不同又会不会令你勾起之前两个人甜蜜的瞬间呢？歌曲入边嘅故事等你自己去挖掘啦。今日同大家嚟睇嘅呢一张专辑就系嚟自杨千嬅嘅《电光幻影》。咁呢张专辑还有一样好有意思嘅，就系话当时咧呢张专辑嘅首版实体设计嘅问题咧，导致好多歌迷喺拆开包装嘅时候揾唔到入边嗰张 CD 啊，跟住打电话去公司投诉。因为呢一种设计嘅元素咧，令到呢张 CD 咧嘅磨花概率相当高嘅，所以好多时候啲人就话啦，即系喺市场入边都揾唔到一张十全十美嘅碟啦。咁呢一张碟其实会唔会真係有朋友係想要去搵到实体碟呢？定係其实呢都还呢 keep 住喺而家啲音乐平台上边去搵一个嘅电子版就 OK 呢？嗱，提到呢一张杨千嬅嘅电光幻影啊，入边仲有好几隻歌啱我哋去关注㗎。Ending 揀选嘅係佢嘅嗰首炼金术。我自己劲鍾意呢首歌。希望推荐给大家的这张专辑都可以帮助大家在很多时候抒发心情的好作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明天是
1: 雨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八五两件七五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7: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2: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1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1: 玉米

0: 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6: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强切不可的。你放心，就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5: 又是催机器的，
6: 对，主要是不管。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7: 到这儿来几天了？
8: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7: 昨天收了多少亩？
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7: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6: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9: 昨天是多少亩？
6: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打得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2: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

0: 的165斤。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

0: 能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国庆假期，汕尾海丰县的可塘镇客流如织，这座不产一颗原石却能领跑全球财宝加工的粤东小镇，迎来了内外订单同步爆发的喜人场景。从这里流向全球的每一件珠宝，不仅承载着匠心与梦想，更印证着汕尾从传统渔港到闪耀全球珠宝产业舞台的非凡历程。本台报道。
4: 国庆假期，在汕尾澎湃故居旁的文旅综合体人头攒动，不少客商游客感受完厚重的文化历史，来到这里打卡选购。小小的粤东小镇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不少游客把逛汕尾可塘的珠宝市场当成度假新玩法，精心挑选着手串和饰品作为节日礼物。主播们也趁着节日的流量高峰频频上新。汕尾海丰可塘镇采石市场档主杨许英，
5: 客流量的话明显就增加了，早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的有客户过来。
4: 汕尾海丰可塘镇采石市场销售主播庄双明，
6: 货盘货品都会稍微比较满，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些活动，它的流量会好一些，各方面的生意都会好。
4: 目前可塘珠宝市场主体超11000家，大小档口5000余个，年加工财宝50000吨，水晶类加工占全球70%以上，产品销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向外延伸，当地已形成可塘加工广深展销协同模式，全球每2颗彩色宝石就有1颗来自中国汕尾。广州采石商家黄淑君，
7: 可塘的话就是因为自产自销嘛，那我们的原料啊加工厂啊都在那边，那所以呢价格和货品的优势非常大。
4: 在可塘的市场里，极致的性价比和成熟的加工工艺深深吸引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面对源源不断的商机，市场管理方通过政策包、绿色通道等服务，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支持。汕尾海丰抖音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黄燕怡，
8: 基地设有专业质检中心，实行一物一检，守住货品品质。我们还有仓储发货一体化服务，让商家可以轻装上阵。
4: 从单打独斗的家庭作坊，到现在2000多家珠宝加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汕尾可塘珠宝产业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汕尾市海丰县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建安，
9: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展全球市场，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产业从加工基地向全球财宝供应链转变。
4: 随着中国彩色宝石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铮亮，海丰县积极推进珠宝产业建设，当地推行并联审批，全流程靠前代办，报件审批环节效率大大提升，建立闭环服务机制， 保障项目

0: 地及提速建设。东维亚集团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范泽佳：
1: 项目从摘牌落地到各部门报降审批，强重绿色通道，高效办结，真切感受到海丰县委、县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高度重视，靠墙服务，亲力搬湖，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赛场内外高高飘扬，国庆假期的热烈氛围与亚运赛场的拼搏热浪交相激荡，让体育成为这个举国同庆假期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就在九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广东正以此为指引，在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中同步发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与群众身边赛事落地，进一步激活全省体育事业与产业的双重活力。本台报道，
0: 在高质量赛事供给端，广东正有序引进国际顶级赛事。9月28日至10月4日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举办，深圳本土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携手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等一众顶尖选手，为球迷带来了高水准台球赛事。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4: 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小观众穿着校服，其实内心感触还挺深的。广东斯诺克还有中国的体育都发展得特别好。
0: 作为全新落地深圳的顶级斯诺克赛事，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正式将深圳纳入斯诺克全球赛事版图，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再添助力，并持续放大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化影响力。世界职业比例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
5: 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它是全球最现代、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同时，这座城市充满雄心与活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正是这些特质，使深圳成为了本次赛事的理想举办地。
0: 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与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此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上海女排队员高毅：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给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非常都非常到位啊。
0: 与此同时，广东群众赛事也蓬勃发展，正打造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精品赛事体系。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球迷：
7: 我们是有意组织了一波孩子过来，小孩子需要早一点接触，能够提升他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0: 如今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整体媒体传播价值达到70亿元。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足球竞赛组组长、广东省足球协会主席谢昌京：
8: 我们构建了全媒体多语种的直播，我们跟广东电视台深度合作，除了用普通话解说以外，我们还用粤语、客家话、潮汕话解说。
0: 体育赛事是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广东将紧扣15五开局关键节点，锚定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持续申办顶级赛事，深耕本土特色 IP，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刘高福：
9: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全球传播效果远远超过等量的广告投放，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当前广东各地涌现一批退役军人工作室与特色服务平台，老兵们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公益帮扶、就业扶持、红色宣讲，以老兵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书写退役不褪色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2: 在中山市小榄镇，退役老兵刘天明创办的中山好人工作室志愿者服务站里，满墙的奖状、证书、纪念勋章、公益海报等，记录了刘天明从军旅岁月到公益一线，从帮助战友就业到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服务的经历。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获得者刘天明，
3: 对我来讲呢是非常自豪的，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感召社会的力量，让贫困家庭也好，退役军人的家庭也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一个关心，一个温暖。
2: 对退役老兵而言，脱下军装并不意味着离开岗位。参加过边境战斗、获得过一等功勋章的欧耀强，退休后主动扛起红色宣讲工作。中山小榄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拥军代表欧耀强：
4: 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学好，把身体锻炼好，才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器材。
2: 中山市东区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实行分片包联、专人负责，对高龄、独居、重病、困难优抚对象开展常态化上门走访，并搭建当地 AI 政策精准服务系统。中山市东区街道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麦嘉文
5: ：AI 老班长智能服务平台覆盖政策解读、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五大服务场景。
2: 老兵怎么带老兵？江门海关有个思政工作室，江门海关所属鹤山海关查检科科长陈世宏：
3: 他这个解开了我思想的疙瘩，一步步的这个是把工作做强，真心换真情，整个科室凝聚在一块，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2: 江门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方东红：
6: 通过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的带动一群人，通过一群人带之整个我们江门海关的一支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走在全国海关的前列。
2: 目前广东正加快建设45全行动智慧调度系统，从服务退役军人到退役军人服务社会，双向流动的力量正成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中的一个新场景。
1: 近日，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登陆中国台湾地区，开播即收获高热度，部分台媒将其称为2026年黑马神剧。剧集尤其在台湾年轻观众群体中引发广泛讨论，不少观众聚焦剧中呈现的明代市井生活细节，主动考据剧中明代军户、教坊司等历史设定，让这部粤产作品真正实现了口碑与热度的双收获。本台报道，
2: 由广东星联影视制作出品，获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的47集电视剧《兰香如故》，9月11日于腾讯视频 CCTV 电视剧频道同步上线。播出至今，台网双线均收获亮眼成绩。该剧兼顾网络年轻观众与电视受众，凭借温暖向上的生命气质、雅致高级的中式美学呈现，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故事内核，收获广泛关注。相关内容也在台湾网民中引发围绕明代社会生活的热烈讨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张涵：
7: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2: 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一年来，广东影视精品创作成果持续涌现。风雨潮、我的山与海、金冠、兰香如故、藏风等多部粤产剧登陆央视，均实现口碑与热度双丰收。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创作实力稳步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行业企业信心不断增强，人才生态持续优化，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本台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昨天在日本丰田体育场举行，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战成2-2，点球大战中，中国队以4-3战胜对手，夺得铜牌。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中国男足曾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并于1978年、1998年两次获得铜牌。10月2日，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张帅、王希雨两位中国金花上演最终对决，最终王希雨6-2

0: 国跆拳道队拿到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他第一次出战亚运会，首次登场就站上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在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打出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顺利拿下这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夺得165金。多哈亚运会共设39个大项、424个小项，中国队参加37个大项、362个小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38个大项、369个小项。
1: 新闻浏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这一惠民举措得到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璞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民国12年，当年的7月19日，大元帅孙中山就任命赵士璞为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士璞一做就做了好多年，
6: 在他任职期间对司法制度都颇多

0: 热说，当时就获得了社会的舆论赞扬。他认为司法应该要独立于行政之外，行使司法权应当就要依据法律进行独立审判，千祈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涉。但是可惜的是，他仅仅任职一年，就因为他主张司法无党、司法独立，被认为是违反以党治国的国策，被解除了。值得注意的是，赵士不跟随孙中山任职大理院院长，为什么又这么快被人撤职呢？讲到呢处，不妨同大家重温下北洋至民国期间嘅一段司法制度嘅过程。截断中流，先同大家从北洋开始嚟。毕竟北洋系正式走向共和后嘅第一站。事实上，北洋政府强调嘅系司法不党。咁喺1912年，当时嘅司法总长徐世英亦都下令，凡未入党者不得挂名党籍，已入党者需立即宣告脱党。如果以党籍关系唔愿脱党脱离嘅，都可以据实情明将延充法官职务，即行辞职。咁喺1920年，大总统都申令司法系不党主义。虽然北洋司法喺当时嘅政局动荡嘅情况底下，系存在住司法不统一、人才缺乏等等的毛病，但不得不说的是，其初衷和方向其实都是合乎法治，但是当时的政治确实只是军阀政治。就例如那阵时广东地方十分之混乱，军阀横行，包烟被堵，截流碎响，所以司法独立讲真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这样的乱局，各人开出的药方都是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随着处境的变化，亦都会改变自己的观念，就例如孙中山。孙中山呢是一个推崇西式的人，但是随着军阀政治的实力游戏展开，形势又比人强。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西式多党轮政执政的政党政治，慢慢转变为由革命党独控的政权以党治国。这样的观念和赵士不的司法不党是否存在相关的意义呢？那赵士不的辞职是否跟这个原因有关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不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2: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农村公路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群众日常出行、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通道。2025年9月15号起施行的农村公路条例至今已经满一年。今日我们就一起了解这个条例带来的变化，读懂农村公路管护的法律规定。根据农村公路条例相关内容要求，健全养护工作机制，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好比如第22条第一款提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以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隧道、村村过镇等路段为重点，组织